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8: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9: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从此我等风等雨不等你》，歌词讲述了一段感情结束之后，主人公学会放下执念，不再为他人委屈自己的成长故事。

这首歌呢是龙梅子和杨海彪一起演唱的歌曲《寂寞的人，伤心的歌》。歌曲通过反复咏叹寂寞的人唱伤心的歌，强化了情感共鸣，成为都市人深夜疗愈情伤的经典选择。

这首歌是那英和王菲合唱的歌曲《岁月》，也是2018年央视春晚的压轴曲目。这首歌以岁月沉淀下的真挚情感为主题，通过诗意的歌词与空灵的和声，传递出对时光流逝的坦然接纳与对生命单纯的坚守。让我们一起用心

0: 一起聆听由半吨兄弟翻唱的歌曲《墨尔本的秋天》。这首歌歌词以秋日港湾为背景，讲述了失恋之后的孤独与成长。这首歌曲发布于2025年8月，编曲融合了流行与抒情风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你的声音在我音乐线，而我承受着

现，而我承受着孤单。看天空消散的眼圈，该死的思念不断蔓延，你的谎言已被拆穿。

大家还记得这首歌曲，当年呢也被人民日报评为国民神曲。没错，这首歌就是早在2014年就火爆全网的歌曲《小苹果》，也是由筷子兄弟来演唱的。2014年7月22号，作为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的宣传曲，这首歌通过洗脑的节奏、简单重复的歌词和标志性的舞蹈动作，迅速走红。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您要欣赏到的歌曲是郁可唯和胡夏演唱的歌曲《知否知否》。这首歌在2025年央视经典咏流传舞台上再度进行了合作。该节目以传唱经典诗词歌曲为核心，两个人对宋代李清照《如梦令》的现代演绎，也让大家至今难以忘怀。这首歌曲在国家级舞台也呈现了重要的位置。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知否知否》。

这首歌是周深演唱的《小美满》，也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这首歌以轻快节奏与童真的视角描绘了生活的点滴，也向我们传递着乐观温暖的生活态度。希望每一位听友的生活都能小美满。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以上的歌曲呢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

0: 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你好，各位朋友，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唐天宝三年元月十四日，长安大唐皇都的百姓不知道上元节辉煌灯火亮起之时，等待他们的将是场吞噬一切的劫难。突厥、狼卫、绑架、暗杀、烈焰、焚城，毁灭长安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而拯救长安的全部希望只有一个即将被斩首的死囚和短短的十二个时辰。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长安十二时辰》，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今天为您解读的是这本书的上篇，欢迎收听。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唐朝天宝三年，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上元节，长安城内张灯结彩，从文武百官到黎民百姓都在盼着解除宵禁的这三天，就连出入东市西市的商队也变多了。一对狼卫趁机冒充商旅，混进了长安城。这群狼卫来自突厥，他们效忠的突厥大汗对唐朝虎视眈眈，没有人知道他们偷偷混进长安城到底想干什么，但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儿。为了提防狼卫，朝廷成立了静安司，心思缜密的主管李泌收到密报，得知狼卫要在上元节干一番大事儿，就派了线人跟他们接头。李泌本来是想瓮中捉鳖的，不料抓捕失败。虽然这一对狼卫纷纷战死，但是首领曹破岩跳入水渠逃走了。唯一的线索断了不说，被称为长安城活地图的线人也在这场行动中丢了性命。静

安斯陷入了困境。这时间不等人呐，李泌让手下推荐合适人选，可是无人敢接这个烫手的山芋。无奈之下，只好破格启用了犯人张小静。他在长安当了9年的不良帅，不良帅呢是官府征用有劣迹者充任缉拿逮捕的小吏。张小静这个人啊，做事不讲规矩，却对长安的大事小情、各方势力那是了如指掌。他因为杀害了顶头上司入狱，是眼下能够接替现任的最佳人选。李泌呢，希望张小静啊戴罪立功，尽快查明狼狈的目的。同时，他又不放心张小静，于是派官员姚汝能跟着张小静一起查案，以作监视。之后，静安司的人经过分析，发现狼狈在找长安的地形图。有了这张图，不管是水渠里下毒啊，街道上纵火呀，还是闯入皇宫，都变得轻而易举。在当时，私藏长安地图那是杀头的大罪呀。狼狈首领曹破岩既然没有从线人那儿得到地图，就只能够想其他的办法了。张小静呢，看曹破岩逃跑的方向，认为他有可能会去西市找胡商。那些胡商见钱眼开，为了钱那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更别说藏一张地图了。他就带上兵器动身查案。临出发前，嘱咐姚汝能去给开箱铺的文染姑娘送个口信，让她马上离开长安，一刻也不要耽搁。得到了口信的时候呢，文染刚做好开店的准备，这边他还盼着灯会能做几笔大生意，那边张小静却让他立刻动身。文染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听张小静的话。但是离开长安之前，他要绕道去给王大将军的千金送一趟香料，毕竟这是事先就约定好的，做生意那得讲信用啊。关了香铺，收拾好包裹，文染就带上香料出门了。巷子里呢，几个年轻人就盯上了他，他们利用人群将文染合围，想把他给抓住。不过文染也不是好欺负的，拉扯的过程中，他发现这些人身上有熊火帮的标记，这个帮派聚集了一些不务正业的人，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文染不知熊火帮为什么要找自己的麻烦，硬打那是不可能的，他只好拼命逃跑。途中呢，文染正好撞见了将军府的车队，他于是大声招呼，车上的王将军千金就听到了，把文染拉上了车，给他披上了华丽的袍子。眼看着目标人物上了将军府的车，熊火帮也不敢上前呢，只能够偷偷的跟着。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另一边呢，曹破岩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一对狼狈战死，这让大汗的亲信又杀非常生气，责问曹破岩怎么掉入了唐人的圈套。又杀用刀削掉了曹破岩的一缕头发，这对于突厥人来说那是非常严厉的惩罚。诱杀呢，将找地图的任务又交给了别人，命令曹破岩去绑架王将军的千金，这纯属公报私仇啊。因为王将军在战场上杀了诱杀的儿子，所以他也要绑架将军的女儿。李泌作为静安司的主管，一直在忧虑张小静，因为他不愿意把长安城的安危交到一个犯人的手上。可是自己眼下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突厥人就是要对整座长安城不利，只是还不能确定用什么样的方法。眼下灯会就要开始了，让朝廷重新宵禁那是不可能，大张旗鼓的满城搜查也很困难。危机最终会不会发生，会牵扯多少人多少势力，这谁都不知道。一旦有什么闪失，整个静安司连带着李泌背后的太子都会被牵连。一场火烧长安的惊天阴谋，命悬一线的毁灭倒计时，
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长安十二时辰，欢迎继续收听。

0: 之前提到的朝廷安插进廊尉的线人，他在做卧底的过程中接触过廊尉运往城内的东西，往城里运货必然有人接头。静安司的人仔细盘查了半年来经常出入长安的可疑分子，查到了一个叫龙波的人。等到朝廷派人找到龙波的住所时，已经是人去楼空，只找出了一块腰牌，上面写着平康里，这是长安知名的青楼。文冉和王将军、千金同乘一车在路上行驶，说话间车队离人群越来越远，忽然一群狼卫就冲了出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车队侍卫扫荡殆尽。冲在最前面的是曹破岩，他用脚踹开了车门，忽然就愣住了，没想到车里有两个装扮差不多的女子，那么到底哪个是王将军的千金呢？曹破岩也没工夫细问，索性把两个姑娘都绑走了。完成了绑架将军千金的任务，曹破岩又有了一个新任务，那就是协助龙波组装雀勒霍多。这个雀勒霍多啊，是一枚大型炸弹，只要一拉引信，整个长安城就会陷入到一片火海当中。张小静这边调查到了龙波腰牌的来历，来自一个和他相好的青楼女子，而且俩人还有一个经常私会的院子。等张小静顺藤摸瓜来到院子准备抓龙波时，结果又扑了个空。不过这一趟他也没白来，遇到了几个藏在这里还没来得及撤离的狼卫，还发现了被绑来的文冉。看到文冉，这张小静就愣了，自己不是通知他离开长安了吗？怎么会掺和到这件事里来呢？原来曹破岩和狼卫绑架了两位姑娘，但是分不清哪个才是将军千金，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个主意，觉得将军的千金肯定用的是名贵的胭脂香料，那么谁身上香味更浓，谁就是将军的千金。可他们不知道文冉那是开香料铺的，所以呢就错把文冉当成了千金。在张小静和狼卫打斗的过程中，文冉被狼卫挟持，张小静只好放下武器，任凭他们把自己捆起来，和真正的将军千金关在了一起。就在这时，院子的大门被人踹开，狼卫以为张小静的救兵到了，害怕自己寡不敌众，连忙挟持文冉就逃走了。谁知闯进来的是熊火帮的人，他们一路尾随到此，发现了已经昏迷不醒的张小静和真的将军千金，他们二话不说就把千金带走，只留下了张小静一个人在院子里。后来张小静被前来的同伴所救，王将军千金被抓回了熊火帮，关在了柴房。熊火帮帮主以为自己抓到了文冉，兴致勃勃地跟自己的朋友，同时也是朝廷官员的袁在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帮主聊着自己和张小静的恩怨，没想到诡计多端的袁在发现这个文冉并不像香铺老板，于是套出了他将军千金的真实身份。袁在心里默默盘算着怎么把自己从绑匪同伙变成千金的救命恩人。另一边呢，在得知突厥人想要在长安城放火之后，李泌连忙下令一个时辰之内清查长安所有存油和油料的场所名单，所有能点着的东西都要彻查一遍。经过静安司和张小静的共同努力，终于查到在一个废弃的院子里的纵火材料石脂，这是一种平时被当成石墨的材料，经过特殊处理，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长时间的燃烧，做成引发爆炸的猛火雷。一天有人密报狼卫要转移走那批石脂，张小静快马就追上了狼卫的马车，狼卫看到张小静一行人之后，驾着马车就往人多的地方跑，张小静拼了命和狼卫激战，重伤了领头曹破岩，可狼卫的马车着了火，火势已经控制不住，眼看猛火雷就要爆炸，张小静为了保护周围百姓，将马车就赶进了水渠内，这才阻止了一场悲剧发生。就在人们以为张小静壮烈牺牲的时候， 他从水渠里爬上了岸，环顾了一下现场，突然脸上露出了不安的表情。这些猛火雷的数量太少了，只有15桶，别说整座长安城，最多只能炸掉几条街啊。被突厥人膜拜的雀勒霍多不会这么简单吧？正当他准备去找李泌商量下一步对策时，来到现场协助调查的静安司部队头领崔器突然就把张小静捆起来了。这下子不光百姓们看不明白，就连跟着张小静的姚汝能都糊涂了。李泌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困惑，自己没有给崔器下过这样的命令啊，到底是谁能越过自己关押张小静呢？原来崔器的背后是右骁卫，在长安城静安司负责城内外，右骁卫则负责皇城外围，两者那是各司其职。所以一开始狼卫的事儿闹得再大，那都是静安司的管辖范围，但是今天的爆炸地点在皇城外，事情的性质一下就变成了惊扰圣驾，右骁卫当然有权抓人。和张小静一样，李泌也注意到爆炸的威力太小，因为进城报官时的石只有300桶，现在只有15桶，还有285桶下落不明，这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为了长安的安危，李泌向右骁卫要回了张小静，而他回到静安寺的第一件事就是审问身受重伤奄奄一息的曹破岩。眼下狼卫都死了，还有谁会燃起这剩下的285桶石只呢？张小静猜测，火烧长安的背后一定有人利用了狼卫，为了实现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曹破岩被张小静的这些话点醒，临死前留下了4个字：十字莲花。十字莲花这是什么意思？利用狼卫的人是谁呢？被迫互换身份的文冉和王大将军千金是否会得救？张小静和李泌又能否在12时辰里救回长安？想要知道答案，请您继续收听《长安12时辰》中篇。我们下期再见。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您解读的是《长安12时辰》上篇，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动物园说，这本书其实啊就是长安反恐24小时加上还算巧妙的布局，不过作者对于长安的描写真的太细致了，这背后啊不知有多少篇论文的支撑啊。阳光倾城他说，这篇小说属于通俗小说的西学中用，用美剧思维来主导结构，把控节奏，以酷跑游戏为引，这种混搭好比看单田芳讲漫威故事。还有读者离合他说，小说的脑洞确实很吸引人啊，穿插的很多小彩蛋呢也是挺有意思，但是里面的各种历史细节嵌的有一点生硬，前半部分的节奏太慢，像长安24天到结尾处那就精彩了。朋友们，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相声神探、相声神探二、报菜名、风声，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5丈多高，4000多斤重啊。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里，都快要发霉了。当时啊，有三个摆小摊的皮匠，因为长相特别难看，所以呢被人们称为是丑皮匠。这几个人呢，手艺还算过得去，可是啊不识字，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什么。他们听说了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哎，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呀？那人回答说：哦，国军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打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啊，这是诸葛亮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人能造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啊，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将葫芦埋在沙里，果然铸成了铜葫芦。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这丑皮匠啊就传为了臭皮匠了。其实皮匠是古代皮匠的谐音，古代的皮匠呢，这个皮字呢就是大有裨意啊，这个多音字裨是一个一字旁，右边是一个字碑的碑，念裨也念皮。那么在古代啊，这个皮匠是副匠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就是指三个副匠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只不过后来人们慢慢的把这个大有裨意这个裨啊，这个皮匠呢就流传成了哎皮肤皮毛做皮匠生意的这个皮匠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人到中年啊，上有老下有小，会议生活当中呢逐渐趋于平静，甚至呢平静到连亲密接触都为零。所以今天我们和中年朋友们分享这样一个话题，40岁以后还有异性接近你，你会轻易上头吗？在这个阶段啊，如果有异性靠近，对你表示好感，嘘寒问暖，我的建议是啊，千万不要上头，一定不要上头。这种不是浪漫，不是新鲜，不是刺激，这类人啊，往往是有目的的。有的人接近你，他是有利可图的，他图你的资源和人脉。都挺好，这部电视剧大家看过吧，里面的苏大强啊和小保姆谈恋爱，很明显这个小保姆啊，对方呢是图房子，这个热恋中的苏大强自己呢浑然不觉，老二苏明成嘴巴狠毒说呀，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人家不图你钱图你什么呢？图你年纪大还是图你不洗澡呢？我说话也有点不好听，但真的是事实，咱们人到中年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知之明。以前呀，我在网上看见一个博主，他的视频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他呢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的家庭妇女，然后每次视频当中都会做一个反差，自己呢幻想自己是电视剧当中的女主角，是童话故事里面的公主，离婚后呢也会被霸道总裁看上。而现实当中啊，她未施粉黛，俨然是中年大妈的样子。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看到了我自己哈。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女生呢，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总是会幻想自己就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是那个霸道总裁里面的女主角。但事实上啊，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女人而已，结婚生子之后，咱就慢慢也成了中年油腻大妈了，仅此而已。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人到中年了，颜值呢也都是在走下坡路。你想想，对方会对你一见钟情吗？有一位大叔啊，他83岁，他就聊过这个话题，我觉得呀，他说得非常的透彻。他说，你看哈，像我这个年纪的老登，我心里很清楚，不会有女孩子因为我的颜值而喜欢我，尤其是那种年轻的女孩子。咱们人到中年啊，一定要活得明白一些，作为40+的我们，手里的每一份资源，每一份能力，咱都是为了守护家人，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哎呀，这种借力式的接近一旦牵扯过多呀，也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得不偿失。

我觉得这位大叔说得很对啊，就像他说的这句话，这种借力式的接近，就是说你和异性接触太多了啊，确实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对不对？来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啊，真的是得不偿失，什么都失去了。还有一部电视剧大家都看过吧，《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里面的玲玲，她呢就是这样的女子，资质平平，长得也一般啊，人畜无害。可是呢，她的婚姻是不幸的，有一个不作为的丈夫，她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自己的婚姻不幸，想离呢又暂时离不了，只能去外面寻找精神寄托。这种最容易让人上头，毕竟对方好像是什么都不图你的哈，只是跟你聊天，对你嘘寒问暖，还会向你吐槽自己生活当中的无奈呀，琐碎的一些事情。而这个事实的真相就是，对方可能只是把你当成了情绪垃圾桶，等他们找到了下一个的精神寄托，立马就不会理你了。人到中年，谁的日子都不容易啊，个人有个人的烦恼，各家有各家的烦恼。不要以为对方透露他生活当中的琐碎事、烦心事，就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了啊，我什么都和你说，对不对啊？我们的好心情、好情绪是为了给孩子托举，让父母放心，而不是用在这些事情上，把自己的情绪呀、全部的精力呀都放在这些烂人烂事上。中年朋友啊，咱要守住自己的情绪，守住家庭的安稳，这才是对自己对孩子最好的负责。我的很多朋友啊，他们也都是中年人，有一些中年偏大一些，有一些中年偏小一些。其实他们都在反映啊，中年人的生活压力大，尤其是这些年呢，大家都不容易。婚姻关系进入中年，也可能进入到平淡期，孤独感啊，或者是情感空缺呢，也会使人渴望啊，被关注啊，被认可啊。对方这个时候如果有对方接近你，他可能也只是为了填补他内心的寂寞，来获得陪伴或者虚荣心的满足，他并不是想建立真诚的长期关系。而且你想想，彼此都有家庭，这也是不合法不道德的。有异性靠近你啊，千万不要沾沾自喜，自己是有伴侣或家庭的人，更要坚守忠诚与责任的底线。如果对方动机不纯，你一定要及时远离，避免呢陷入暧昧或者利用的关系。中年阶段的感情危机常常源于现有关系的疏离，其实属于正常现象啊。正常好人家过日子，谁能天天浪漫，天天鲜花啊、红包啊、转账啊，是吧？咱们不要被那些电视剧或者短剧的情节呀、网络鸡汤给骗了，哪有那么多的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呢？咱们都是普通人，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才是最重要的。我身边啊，真的有人，他就是向外寻找刺激。其实如果你这样做呢，不如与伴侣或者家人加强一些沟通，共同寻找一些生活的新意，不要因为一时的新鲜刺激而毁了现在家庭的幸福。咱们要知道啊，这样的电视剧情节也很多，不也都是在给我们提示吗？结局呢，也都不是很好。咱们人啊，一定要认清自己，面对现实。我想和中年朋友们说这样一句话，中年人的幸福从来不是来自异性的虚情假意，而是来自家庭的安稳、伴侣的陪伴、孩子的成长。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既然说到中年人的问题，我们再来谈一个中年人的问题，那就是中年人的断舍离。哎，这个断舍离呀，可不是让你扔东西，而是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人到中年啊，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把生活呢过得越来越满，满到喘不过气，满到心里发沉，于是就开始流行断舍离。很多人认为断舍离是扔衣服、清柜子、极简家居，但真正走到这个年纪啊，才明白断舍离从来不是整理房间，而是整理人生。我们舍不得扔的呀，从来不是一件旧的物品，是一段段放不下的过去，是一段段求而不得的关系，是一份份不甘心的执念，也是别人眼里不该卸下的期待。我们留着的呢，是回忆，是遗憾，是愧疚，是证明。可这些东西越留越重，越重就越累。中年人的疲惫大多不是来自生活的苦，而是来自心里装得太满了。中年朋友们，咱们断舍离第一步，咱要断执念。怎么断？不再执着于别人怎么看你，不再执着于事事都完美，不再执着于一定要赢，不一定要被认可，一定要被理解。人生走到下半场，最该学会的是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一切过去。得不到的你就放下，留不住的呢你就松手，想不通的你就放过。这不是认输，而是我们懂得人生不是拥有越多越好，而是干净自在和心安。中年朋友们，我们第二步的断舍离是舍消耗，舍弃那些让你内耗的关系，舍弃那些只会带来压力的期待，舍弃那些不属于你的节奏，舍弃那些让你深夜失眠的纠结。人到中年啊，最珍贵的不是人脉，不是面子，不是圈子，不是成就，而是不被打扰的平静。所以啊，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你要知道，今后生活我们不必讨好谁，不必迎合谁，不必证明给谁看。把时间呢还给自己，把情绪呢还给自己，把日子也还给自己。安静、清醒、从容，比什么都重要。朋友们，中年的断舍离第三步是虚妄，离开对完美的幻想，离开对过去的纠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不要以为自己还是那个白雪公主，不要沉迷于霸道总裁的女主角哈。我们要离开对未来的焦虑，我们总以为更要努力，更拼命，拥有更多，人生才会幸福。可真正的幸福啊，从来不是加法，而是减法。减去浮躁，减去欲望，减去包袱，减去不属于你的重量，剩下的呢，才是你真正需要的生活。一个干净的圈子，一个规律的生活，一个简单的欲望，一个心安的当下，这个呢，才是我们中年最好的状态。真正的断舍离啊，是与生活的和解，是与自己的和解，是不再为难自己，不再勉强自己，不再负重前行。也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中年朋友们要认识到，往后余生不拥挤，不内耗，不纠结，心里干净，人自在，日子才会温柔。听一首严仁中演唱的《蓄谋已久的爱》。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上一时段呢，说了很多中年人的问题，那这一时段呢，索性啊，我们再来谈一下人生。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认为咱们人生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呢？是不是房子？

是不是存款呢？我认为啊，最好的投资不是房子，也不是存款。如今呢，有一个很扎心的现象啊，这个现象呢，又回到了这个中年人的话题。因为我认识不少40多岁的人，他们啊，有房有车有存款，看起来呢什么都有，但是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眼里没有光芒，整个人呢就像被抽空了一样。我问他们，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哈？他可能就说，哎呀，还行，就那样呗。然后我又问他，你最近有没有什么计划呀？他说，我哪有什么计划呀，过一天算一天呗。所以说，房子有了，存款有了，灵魂没有了。很多人啊，花了半辈子追求所谓的安全感。买房呢是为了有个落脚点，存钱呢是为了以防万一。但是大家发现没有，房子买了之后，有一些人焦虑并没有消失，因为存款涨了之后啊，安全感也并没有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安全感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你有100万存款，你可能会担心贬值。你有500万存款，你可能会担心理财暴露；你有1000万的存款，你还会担心生大病啊不够花，或者是生病花不着。说白了哈，外在的东西呀，给不了你真正的安全感。那到底咱们人生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呢？我观察了身边那些活得通透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特别注重自己的身体。我所说的这个注重身体啊，不是那种办了健身卡一年去不了几次的，是真的在意自己身体的。我有个大哥，他50多岁啊，每天早起跑步，风雨无阻。我问他，你怎么这么自律呢？他说了一句话挺有意思的啊，他说呢，人到中年我才发现啊，钱是挣不完的，但命呢只有一条。年轻时的熬夜加班觉得身体扛得住，中年之后各种毛病都冒出来了，我这才知道啊，那些年透支的有多厉害。如果我现在不养身体，我以后就得养医生。你看看啊，你看看，说的多有道理。现在不养身体，朋友们，以后咱就得养医生了。说到投资身体啊，很多人不要理解错了，可能你们觉得投资身体就是买一些保健品，多做一些体检，多看一些中医，绝对不是这样的。投资身体是改变自己的不好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这不是说说而已的，是真的。11点之前睡觉，规律的运动呢，不是偶尔的跑一次，是每周3-4次，形成一个习惯。控制饮食啊，不是节食减肥，是少油少盐少糖，要长期坚持。这些事情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很难。难在哪儿啊？难在反人性啊。人的本能啊，是追求及时的满足，熬夜刷手机的那种酸爽，躺着不动弹的那种舒服，大鱼大肉的那种过瘾。但这种及时满足的背后是什么字儿？是什么呀？两个字儿啊，透支。除了身体呀，还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去投资，那就是关系。不是那种泛泛之交，是真正能够托底的关系。大家是否发现，咱们现在的朋友啊越来越少，能说真心话的人呢，可能也就那么2-3个。这两三个人啊，我告诉你啊，比100个点赞之交都有用的多。
有一个网友说，他父亲去年住院，前前后后啊折腾了3个多月，那一段时间他才发现，平时关系不错的人，真到用人的时候，一个都指望不上。最后帮忙的呢，还是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两个人平时还真就不怎么这个推杯换盏的，经常联系的。但是真正需要帮忙的时候啊，这个老朋友二话不说，请假就帮着来陪护。所以说这种关系啊，不是靠吃饭喝酒来维系的，是靠长年累月的真心换来的。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投资，两个字儿，认知。很多人都想，我年纪啊越来越大了，我就不学习了，就停止学习，觉得什么自己都见过了，该懂的也都懂了。好家伙，其实啊这个才是最危险的想法。世界在变，规则在变，你不学习你就会被淘汰。我见过太多的中年人，思维还停留在10年前，你跟他们聊天啊，你聊来聊去的呢就是那些老掉牙的观点，甚至有的时候聊不下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停止输入了，不读书，不接触新鲜的事物，不跟年轻人交流，信息来源呢就是那么几个微信群，那几个公众号，天天看的都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说认知这种东西啊，不进则退。可能有人会说，身体、关系、认知，这些都是虚的，不像房子存款那么实在。说实话，这就是认知的差距。房子会跌，存款也会贬值，工作也会丢，这些外在的东西你是控制不了的。但是啊，身体是你自己的，关系是你经营的，认知是你积累的，这些东西啊，别人都是拿不走的，不会跌价，而且呢，会越来越值钱。一个身体好，有朋友，脑子清醒的人，比一个有房有存款但是身体垮了，没有朋友，思维僵化的人活得要好太多了。所以咱们人最大的错觉呀，就是以为自己什么都有了，我有房有车有存款，我看起来我特别稳定。其实这种稳定是脆弱的，一场大病，一次裁员，一个变故就能把你打回原形，你信不信？真正的稳定啊，是你这个人的本身，身体扛得住，关系靠得住，脑子转得快，这才是人最好的投资。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欢迎大家还继续守在收音机旁听我和大家叨叨叨。今天啊，咱就说说人生，就说说这个家庭。发现没有啊，现在的家庭群已经没有人说话了。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的家庭群啊，好几个已经没人说话了。说一个你肯定有感触的事儿，打开微信，你找到那个叫什么相亲相爱一家人啊，或者某某家族群的群聊，你来看一看你最后一条消息是什么时候发的。也许是3天前，也许是1周前，还也许是1个月前。我不骗你啊，我的家庭群已经是1年前了。还是1年前，我家我老婶儿啊发了一条养生的文章。在那之前呢，就是去年的那个中秋节的祝福。在之前啊，就是去年的年初，我的有一个亲戚家孩子结婚，在那里面发点红包。一整年下来啊，群里有效的对话呢不超过10条。不是我的家庭特殊啊，是普遍的现象。这家庭群我记得刚建的时候，哎呦我老热闹了，也就是2015-2016年那会儿吧，微信可能刚普及到这个人们的群体当中。咱家的这个七大姑啊八大姨啊都学会了发语音啊，发表情包啊，发红包啊，谁家生了孩子呀发群里，谁家买了车呀发群里，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发群里，大家那个时候抢红包点赞恭喜，就一条消息啊能聊出10条回复啊。逢年过节更是热闹，这祝福的消息是一条接着一条，就怕自己发晚了显得不够亲，或者是显得不够明显，被别人挤下去了。那个时候的家庭群确实啊是有温度的，感觉大家真的是很在乎彼此的。哎呀，现在呢，红包也没有人发了，发了也没有几个人抢了，我是不好意思抢。祝福呢也变成了群发的一个模板，复制粘贴，有的时候连名字都这个粘贴错了哈。偶尔呢有人发一条信息，半天啊也没有人回应，就那么尴尬的挂在那里。从热闹到沉默，大家想想也就这3-5年的时间吧，10年8年哈。那为什么没有人说话了？这件事情不是偶然的，能聊的话题大家发现了吗？越来越少。亲戚之间能聊什么呀？无非就是家长里短啊，孩子工作呀，婚姻大事啊。问题是呢，现在的这些话题呀越来越敏感了。你问人家孩子工作怎么样，人家可能刚被裁员或者没有找到工作。你问人家孩子什么时候结婚，人家被催的都烦死了。你问人家收入多少，人家在觉得你是不是在打探我的隐私，所以你问什么都可能踩雷，干脆咱就不问了呗。曾经有一个亲戚跟我说呀，说的他在群里发了一句，说哎你儿子这个工作这大学考怎么样了呢？结果啊我特别不愿意说，你说考挺好吧，咱还不是最高的那个，你说考的不好吧，我儿子确实考挺好的，你说啥呀咋说呀，这个东西也没有个标准呢，我也没回。哎，从那以后呢他也不在群里说话了。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隔代之间可能没有共同语言。你看家庭群里都有谁呀、啊、也许有爷爷奶奶辈的，有父母辈的，有年轻一辈的，好几代人挤在一个群里边。这爷爷奶奶经常发一些养生的文章，
年轻人觉得是谣言啊，年轻人呢发表情包呢，这老年人又看不懂，父母呢就总发一些鸡汤文字，反正啊这几代人谁对谁都不感兴趣，大家都活在不同的信息世界里面，你硬凑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尴尬。有一个00后跟我说呀，他在他的家庭群里发个表情包，他奶奶就私信问他说，你发的那个图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心情不好啊，然后问了一大堆一大堆的啊，就反正呢从那以后他再也不往群里发东西了，他怕被过度的解读。还有一种现象啊，你看哈，家庭群啊表面上是亲情的交流，实际上呢谁家孩子考上了名校发群里，谁家还买了新房啊发群里，谁家呢升职加薪发群里，发的人呢觉得是分享喜悦，那看的人呢可能正在为自己家孩子成绩发愁，可能刚还完房贷还喘不过气，可能工作正在不顺心，那这个时候你发这些东西他能不生气吗？这种就叫做隐形的攀比，这就让很多人选择沉默了。你看我混得不好你净发这些，那我混得不好我不想说话，你混得好你说出来你也是招人烦，所以干脆就都别说了。我就发现哈，这个年轻人啊他根本就不想待在家庭群里，我家的儿子就是这样。有一个调查说，超过60%的年轻人都把自己家的家庭群设置成了消息免打扰，超过30%的人想过退群但是不好意思。为什么呢？你在群里说什么啊所有亲戚都知道，你发一张自拍啊七大姑八大姨的都要评论，你晒一个美食就有人问你跟谁出去吃的，你是不是有对象了。这年轻人是需要边界感的，家庭群里刚才咱也说到了，老少好几辈儿那是没有边界感的。我儿子就跟我说，妈我真不愿意在那个咱家那家庭群里待着。我说为啥呀？他说你说长辈发个消息啊你不回吧不礼貌，你一回吧你聊起来我又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呢我就怕说错话，干脆呢我就假装没看见，我等过一阵儿啊我再统一回复一个表情。这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啊，这种叫做社交压力，无形的也让群聊啊变成了一种负担呐、这个家庭群的沉默呀还折射出了一个更大的现象，咱们不得不承认啊，确实亲情在淡化。以前是什么情况？一大家子啊住在一个村啊一个镇啊一个城市里面，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红白喜事呢都要帮忙，逢年过节呢也都要走动，亲戚之间的联系是刚需。现在呢表哥在上海，表姐在广州，老叔在老家。

老姑去了国外，这一年啊见面都难，有一些亲戚三年五年都见不到，物理距离远了，心理距离也远了，没有共同的生活，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同的利益，除了血缘这条线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大家绑在一起的。所以说，现在很少有人在家庭群里面聊天了。家庭群呢不会消失，但是会越来越像一个摆设。有人说这是一种悲哀，传统的家族纽带在断裂，但是我们也要换个角度来想，这也是一种进化。强行维系的关系本来就不真实，与其在群里面假装热络，不如承认现实，把精力留给真正在乎的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

0: 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心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优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呐、高胜美呀、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时光杂志周杰伦。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来个回忆录，今天在时光杂记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有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周杰伦呢得了个小公举的称号，因为呢他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而且呢就翻出了他的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发现他特别特别喜欢红色，而且呢他又生了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公主，于是呢周杰伦获得了这个小公举的昵称啊。周杰伦呢他是摩羯座，他还曾经出过一张专辑的名称就叫做摩羯座，好像那张专辑我买的就是正版呢 啊就是喜欢一个歌手的时候呢花多少钱好像都不那么心疼啊。38岁的周杰伦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了，从一开始餐厅的服务生，到写歌卖不出去，到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鼓掌，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音乐才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艰辛的历程，还是有很多故事的。当然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上面呢，或者在周杰伦对歌曲的改编上面，他的才气真的是尽显无疑的。刚听到他和邓丽君这个虚拟的隔空对唱啊，下面呢想给大家听到的也是一个对唱的曲目，出自于某一个综艺活动综艺比赛上面呢。这两个参赛的选手，一个叫张扬，一个叫李信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呢？张扬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参赛选手，他呢是一股戏曲的唱腔，不管什么样的流行歌曲他都是唱出那种戏曲的味道来，而且特别的执拗，他就只是这样唱歌。另外呢一个马来西亚的参赛选手叫李信妮，唱的基本功都算不错，但是没有特别的个性，有点寡淡。就这两个，一个魔性的，一个有一点白开水样的声音，周杰伦把这两个学员合在了一起。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红尘客栈》，当这两个声音在一起碰撞的时候，真的就是堪称完美啊！所以当他们上台合唱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然后你就会看到镜头转向周杰伦，他那副得意的笑的样子，你看我多么的厉害。一起来听到李信妮和张扬的合唱《红尘客栈》。

我说缘分啊，一如探长般说话，你来如流。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

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我拔。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火车飞出的钱袋》。
3: 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一个悬系孩子生命的火车，一个手拉孩子的神秘男子，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犯罪分子。他是谁呢？为什么竟然向一个9岁的孩子伸出了魔爪？是什么让他们铤而走险？警示通言之火车飞出的钱袋即将播出。
5: 有这么两句老话说得好啊，一句呢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另一句呢是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什么呢？是告诉世人，在对待任何人任何事上呢，都不能粗心大意，包括亲人朋友在内。虽不能有害人之意，但也绝不能没有防人之心啊。人都说最大的伤害往往不是对手敌人造成的，而是平日里那些我们最相信最亲近的人给我们心灵上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痛。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吉林的真实故事。就在前不久，家住在吉林的王女士突然接到一个不想给儿子收尸就快拿10万元钱这样的一个勒索电话。
3: 去年对于家住在吉林的王女士来说，绝对是惊心动魄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切要从当天下午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说起。当天下午2点多钟，王女士到乡下走亲戚，突然手机响了，她拿起电话一看，是个陌生号码。王女士一边纳闷，一边按下了接听键。然而接下来电话中一个男人说的话，着实让她吃了一惊，不由得冒出一身冷汗。那个男人在电话里恶狠狠地说：你儿子在我手上，要想让他活命的话，赶紧准备10万块钱，否则后果自负。说着便挂断了电话。
5: 电话挂断的瞬间呢，王女士手一软，电话掉到了地上。儿子是家里的宝贝啊，更是双方老人的命根子，突然遭遇这样的事情，王女士一时之间呢不知如何是好。电话那头嘟嘟嘟的忙音响了好一阵子，是王女士才回过神来，连忙的拾起地上的电话，给丈夫孟先生打了过去。
3: 是什么人打来的勒索电话？夫妻二人又将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绑架案呢？警示通言之火车飞出的钱袋正在播出。听了妻子的描述，孟先生当时也傻了眼，报警。孟先生首先想到了报警，向警察求助。然而电话里绑匪说的明白，如果告诉了警察，就等着给儿子收尸吧。这个时候到底该不该让警察介入这件事呢？孟先生心里七上八下，可是不报警自己又怎么办呢？孩子在他们手里，那些穷凶极恶之徒一旦拿了钱还不放儿子，自己又该怎么办？

0: 这可让夫妻俩没了主意，两个人呢也为此是大吵了起来，互相埋怨对方疏忽，根本就没把孩子放在心上。现在孩子出事了不是？到底要不要报警呢？妻子就说了，咱们别惹这个事儿了，老老实实的把钱啊给对方，平平安安把咱孩子接回来就行。如果让歹徒知道咱们报了警，咱家孩子可就有危险了。可丈夫呢却不这么认为。要知道，很多绑票的歹徒啊，即便在收到钱后也会采取撕票，这样呢可就是人财两空了。
1: 想到这儿，孟先生心一横，决定还是应该相信警察。于是他悄悄地拨打了公安局的报警电话，这时时钟已经指向了3点。
0: 接到报警后呢，值班的民警啊立即将案情向局领导做了汇报。在初步协商的时候呢，局长当场就做了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解救人质的重要指示。那为了避免引起绑匪的警觉，主管刑侦工作的赵副局长呢当即决定将破案指挥部设在观音阁宾馆，成立专案组负责侦破此案。
1: 专案组首先将惊慌失措的被害人父母请到了观音阁宾馆，详细了解了被绑架男孩的情况，并耐心地做被害人父母的思想工作，安抚他们的情绪，使他们坚定信心，只有积极与警方合作，才能尽早地将孩子安全地解救出来。
0: 这位观众，您可能就问了，这警方为什么要将受害人的家人接到宾馆商讨案件呢？这是啊，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如果让绑匪知道警察去了受害人的家里，那么肯定呢就知道对方报警了，所以警方就用了这招瞒天过海。
1: 警方分析认为，绑匪为了拿到钱，一定会再次与被害人的父母联系，于是首先向被害人的父母阐明了警方的作战意图，指导他们如何与绑匪周旋，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情况。
0: 孟先生和王女士的神情呢安定了许多，办案民警沉着地嘱咐着，首先为了保证人质安全呢，一定要稳住绑匪的情绪，可以有策略地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防止他们狗急跳墙走极端。另外呢，要想办法确定被害人的安全状况，这一点呢至关重要，直接影响警方的作战思路和决策。那么第三，要尽可能地拖住绑匪，与他们对话，为警方采取行动赢取时间，赢取主动。
1: 看着时针一分一秒的飞逝，孟先生夫妇和民警们都在煎熬中等待着绑匪的电话。电话一响，王女士当时就哭了起来，民警马上意识她尽快平静下来，以防绑匪警觉。然而在与绑匪交谈中，绑匪并没有透露交钱的地点，只是说还会打电话另行通知，并一再警告被害人的父母不准报警，不要耍花样，否则就对孩子不客气。
0: 孟先生夫妇顶着极大的心理压力，按照专案组指挥部的意图呢，坚决要求与被绑架的儿子通话，以确定孩子的安全，并要求呢一手交人一手交钱，不见到孩子绝不会给钱。绑匪见拗不过去了，便拽着孩子让他说几句话，孩子话还未说完，绑匪瞬间挂断了电话。
1: 听着孩子没说完的话语，撕心裂肺的哭声，孟先生夫妇悲痛万分，但是他们依然庆幸的是孩子还活着。
0: 就在下午4点钟时，绑匪呢再次打来了电话，要王女士拿10万元赎金，坐火车到小田镇时一手交钱一手领人。
1: 面对这一复杂的情况，我们的公安干警又将如何应对？犯罪嫌疑人真的出现吗？警视通言之火车飞出的前档正在播出。获悉这一情况后，专案指挥部立即组织研究，认为绑匪在火车上取钱的可能性不大，这样对他们得手后逃跑十分不利。在小田镇取钱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他们更有可能在铁路沿线确定抛钱地点，让被害

0: 人的家人将钱从火车上抛出去，这样一来，长达45公里的铁路随地都可能成为绑匪要求抛钱的地点。在警方有限的情况下，大大增加了警方侦查范围的难度，十分不利于警方开展工作。而绑匪一旦得手，也可以迅速藏匿于山岭、树林或者公路，坐车逃之夭夭。
1: 综合以上的情况分析啊，主管刑侦工作的赵副局长呢，当场立即提出调集警力，分成8个小组，其中5个小组呢，分别在沿线的5个火车站是秘密潜伏，伺机采取行动。一组乔装成旅客与被害人的母亲呢，一同乘火车前往小田镇，那主要负责被害人母亲的人身安全，同时呢，密切注视火车的人员情况，观察呢是否有符合被害人体貌特征的男孩及可疑男子。那另外2组呢为机动组，随时待命，以防止绑匪啊突然改变交钱地点。此时啊，在小田铁路沿线上，一张无形的大网正悄然张开，只等犯罪嫌疑人的出现。
0: 火车以一贯的速度在铁轨上飞驰，一切是那样的平静，人们要么靠在座位的靠背上小睡，要么聚在一起谈笑风生，还有的干脆3-5人聚在一起打扑克。没有人知道这列货车上正在发生的一切，除了心中不安的王女士和几名专案组民警。
1: 当时在火车上呢，大家的心可都是提到了嗓子眼。警方呢，在暗中密切地观察着与王女士接触的每一位乘客，哪怕是路过打水的乘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只要稍有疏忽，远在另一边的孩子就可能有生命危险。时间在一点一滴的过去，王女士呢还是没有接到罪犯的任何通知。可就在火车驶入马家庄时，电话突然响了。
0: 火车刚刚驶入马家庄附近，绑匪便打了电话，让王女士立即将钱从车窗抛出去。由于此处视线非常不好，不利于警方采取行动。于是火车上的侦查员示意王女士以不见的儿子不能扔钱为由拖延时间。
1: 在此期间的绑匪多次以不扔钱就撕票为由呢威胁王女士，而王女士呢也坚决表示不见的儿子绝不扔钱。当火车行驶到距离李庄火车站大约300米处的时候，王女士的电话再次响起。
0: 绑匪电话中要他立即把装钱的包从车窗扔出去，电话另一端被劫的孩子的哭声让身为母亲王女士几乎是肝肠寸断。她用目光向身边不远处的民警征求意见，民警们点点头，示意他按照绑匪要求办。于是王女士将装有10万元现金的黄色女士拎包扔出窗外。
1: 火车上的专案组民警呢，立即将抛钱的准确地点向专案指挥部做了汇报。专案指挥部呢，一声令下，预先潜伏在李庄火车站附近的民警呢，立即向抛钱地点周围靠近，等待前来取钱的绑匪。
0: 这时，一个中年男子出现在民警的视线之内。这名男子捡起装有赎金的拎包后，将里边的钱从包里取出，然后将包和钱放在背后的一个大背包里。这个男子会不会是前来取钱的绑匪？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潜伏在附近的专案组民警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监控这个男子走到安全地点后迅速行动，秘密将其控制住。这个前来取钱的男子是谁？他与案件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是警方一直追寻的犯罪分子吗？警视通言之，火车飞出的钱袋正在播出。就在民警抓住前来取钱的神秘男子同时，在李庄和马家庄之间沿途进行搜索的侦查员也有了重大发现。在李庄与马家庄交界处一个更房附近，有一个青年男子，一手拎着一件衣服，一手拉着一个8-9岁的小男孩。小男孩胖乎乎的样子与被绑的男孩体貌特征十分相似，三人立即下车追赶。这名男子见状，扔下小男孩，冲进了附近的苞米地。经过确认，那个小男孩是被绑架的被害人孟旭。
1: 小男孩成功获救了。这样一来啊，专案组呢可以放开手脚，全力抓捕几名绑匪。
0: 在铁路边等待赎金并被警方捉拿的，正是绑匪中负责与被害人母亲电话联系的犯罪嫌疑人胡海。胡海落网后，专案指挥部立即组织民警对胡海进行突审。得知难逃法网的胡海对自己参与绑架全部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了另外两名同伙王强和沙锦军。于是专案组集中警力，全力追捕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同时积极排查两人的主要社会关系，并积极做起家属思想工作。
1: 经过专案民警的不懈努力，犯罪嫌疑人沙锦军被其家人带到公安分局呢自首了。经过审讯，沙锦军对其全部犯罪呢事实供认不讳。就在夜里11:40，沙锦军接到了一个电话，专案组呢迅速开展工作，很快呢便查明这个电话正是绑匪之一王强打来的。
0: 沙锦军按照专案组民警事先的吩咐，在对话中了解到了王强藏身的准确地点。20多名民警分成3辆警车前往城西，一举将犯罪嫌疑人王强抓获。至此，经过近9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绑架案终于成功告破，9岁男孩最终安全地回到了父母的怀抱。罪魁祸首到底是谁？为什么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是什么让他们走上了不归路？警示通言之火车飞出的前袋正在播出。
1: 随着3名犯罪嫌疑人呢全部归案，案情呢也最终是真相大白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起吉林近年来比较罕见的绑架案的始作俑者，竟然是被绑架男孩的亲叔伯姐夫沙锦军啊。
0: 原来沙锦军与王强早已认识，1年前王强又把同村的胡海介绍给沙锦军认识，3人平时朋友相称。大约几个月前，沙锦军找到王强说要弄个小孩，然后向小孩的家里要钱，但当时王强认为事太大不敢干，沙锦军呢也就没有再说什么。而就在案发前大约10天前，沙锦军到王强家找王强玩的时候，又向王强提起此事，并说自己有个亲属开了一个烟酒店，家里有钱，他家这个小孩叫胖墩，可以向他下手。王强于是提出来把胡海找来商量一起干这事儿。
1: 8月20日，王强呢找到胡海，告诉了他和沙锦军的想法。胡海呢同意了，但胡海说这事儿啊是大事儿，要找时间呢再详细的商量一下。
0: 10点，3个人在烤肉串店再一次碰头，之后来到智力游戏厅，而这个游戏厅是正值放暑假的被害人孟旭经常来玩的地方。之后沙锦军找到被害人孟旭，并将他带到智力游戏厅，然后便借故离开了游戏厅。
1: 就这样，沙锦军呢带着自己的小舅子来到了游戏厅，孩子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亲人会害自己，所以呢就很开心的在游戏大厅玩了一番。沙锦军看孩子玩得高兴啊，就说你在这儿，我去买盒烟。说完呢就走了出去。走出去干嘛呢？他来到门口后，向早已等在那里的胡海使了个眼色。
0: 胡海见时机成熟，便走到正在玩游戏的孟旭身边说，你姐夫要带你去吃烤鱼，让我们来接你。毫不知情的孟旭便跟着王强和胡海走出了游戏厅。随后胡海和王强用事先准备好的摩托车载着孟旭来到了李庄与马家庄交界处。按照原计划，胡海将被害人孟旭带到附近的松林里，而王强则去买了一部手机、一张手机卡。随后王强重返李庄，将手机交给胡海，由胡海负责与孟旭的母亲电话联系。
1: 为了得到钱呢，3名绑匪是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甚至向自己的亲人都伸出了黑手。自以为机关算尽啊，他们却没有想到警方在仅仅9个小时之后便将他们全部抓获，他们的发财梦也随之成为了泡影。其实说白了，这场绑架案来源于3个人对于不劳而获的追求，为了不劳而获的钱财就此毁掉了3个人的前途，可惜啊。那些正处在迷途的人们仔细想想吧，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从人，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十号陵，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不懈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

0: 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咱们就来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哎呀，不知道朋友们天天觉这觉睡得够不够啊。早上的时候我看条微博，好，刚才我看着的上节目之前说啥呢，说人呢如果说一天只睡四个小时，那么他一年的收入呢，工资收入大概是400万块钱左右。那如果你多睡一个小时呢，你这个工资收入就得除以四，也就是说你一天睡五个小时呢就得除以四，就变成100万了。睡六个小时呢除以四就变成25万了。睡七个小时再反正就除哈。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就说了，咱们大家哈，如果说每天你保证不了你的睡眠时间，那么的话你要多挣点钱咱也算掏着了。如果你的钱还没多挣着，这睡眠时间还没保证了，那咱们可就不合适了啊。如果你要觉得你不能成为大款，那就回家赶紧好好睡觉吧。这什么理论，早上我看着这条微博我还琢磨一下，算一下账，别说他这个账算的吧还多少有那么点道理，但是你看他天天网吧包宿那样的，一宿一宿不睡觉那样的，不也挺多的吗？我看钱儿不但没挣来还搭了不少啊。得了吧，咱们来说说今天这些事儿啊。说25号早上7点钟左右啊，多名湖运新村物业保洁员中毒了。之后呢，咱们记者来到了嗨大五院，看到8、9名中毒的患者呀、在病床上打点滴呢。这病床前和医院走廊里头啊，很多家属搁那陪护。患者家属刘先生说了，这些患者啊，均为湖运新村物业保洁员。当天5点多钟，这些保洁员被单位要求上加班，清除龙凤区湖运新村小区楼道内门板上及电表箱上的油漆广告。这刘先生说了，当天晚上啊，我媳妇儿加班加了20多分钟之后给我打来电话，说呀被呛得有点受不了了，这眼睛啊不停的淌眼泪，手啊也被烧起泡了。其他几个同事啊也都出现了类似情况。之后呢，刘先生赶到了小区，和其他人一起将这些患者送到了大庆市第五医院。市五院的医生表示说了，对于这种情况啊治不了。随后呢，这些患者又转往哈医大五院。一位患者说了，当时呢只知道手里拿的是天那水，但是啊上面没有说明也没有商标，并不知道是有毒的，领导让拿着擦门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周围其他几名患者也说了，说使用之前呢并没有被告知这种药物有害。那么凤呢从网上这也了解到了，说这个天那水啊也叫香蕉水，主要的成分呢是二甲苯，挥发性特别强，易燃易爆，用作喷漆的溶剂和稀释剂，而且有毒，具有刺激性和危险性。操作人员就用他这个人呢用的时候最好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这玩意儿有毒啊，你吸进去它都对身体不好啊，更何况你说还得搁手就直接这么拿着，还得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的这个渗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的手套，这都是必须的一些防护措施。但是你说咱们这些保洁员并没有戴相关的任何的防护措施，你说他能不中毒吗？啊，首先吧，我就不是说别的，就是物业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个保洁公司的一个人啊，你管事儿的，你这些东西你不懂，你怎么就让人底下人随便这么整呢？你这是吧，出事儿了吧？还好没啥大事儿，对不对？还有一个，揪根儿上说，要不是因为有人乱喷呐、乱贴这些个小广告，这清洁工人怎么能中毒呢？啊，咱们管这玩意儿叫啥？叫牛皮癣，知道牛皮癣这玩意儿招人膈应，烦死人了，瞅着就闹挺。现在啊，这城市里小广告不能说到处都是吧，反正是不少，尤其是有一些小区啊，有一些这个单位啊，是吧，可能呢平时吧这个门啥的也不咋不锁，完了进去人啪啪就一顿贴，就一顿喷，一顿画，这样人很过分啊。其实我觉得呢，相关的法律也是不够严厉，你好比说要像新加坡似的吐口痰都罚你，往死罚，是不是？撇个烟头罚你，撇个烟头，那天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说在新加坡要撇个烟头折合人民币是3000块钱左右，撇一个烟头烟屁股，对不对？如果你都这么整，谁也敢喷呢？谁也敢撇呀？抓着就狠罚，罚个5000、1万呢？你看他下次让不让喷他了？让他喷他怎么再喷他了？咱们说如果下手也狠一点，小广告自然而然就会消灭了。还有如果说朋友们啊，我还是这个观点，大家要是发现有人在那儿乱随便张贴小广告被咱们看着了，咱们就必须得制止，如果他不听咱们的就报警。就这个事儿咱们觉得说，哎呀凤儿你说这玩意儿吧有点咋说呢，不贴不服，那人能听你的吗？ 那不行，咱就直接就110呗，对不对？那咋整啊？为了咱们的城市，就好比说在你家屋里头咔咔咔一顿贴也不好看呢。你说，就我那天我也想这个事儿了，咱们这个小区啊，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家里住这个环境，咱们这个工作单位哈，咱们的城市啊，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瞅哪儿板板正正的，咱心情也好，这该咋是咋的，对不对？你出去溜达那也美呀，你这一天天整的窝窝囊囊埋了吧摊儿的，一出去一瞅，哎呀，心里头堵得慌，闹得慌，这家都不乐意回，一进小区吧，这金鼻子，你说那感觉能一样吗？是吧？但是小区的环境，咱们的生活环境，咱们的城市环境哪儿来的呀？就得靠咱们每个人啊，一言一行的去一点点去做，对不对？说起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有一天我吃饭，在外面饭店吃饭，晚上就是得有挺晚的了，7-8点钟了啊，八点钟左右吧，去咱们这一个小饭店吃饭。那小饭店其实你说小嘛也不小，挺出名的，咱们大庆一个饭店，就是吃一些小东西的这个饭店。我到饭店一坐吧，我看旁边坐了一排人，这一排人呢毁下来得毁3-4桌吧，并一块儿。完之后呢，这排人在那吃，完了有大人有小孩，我就发现呢，这帮人吧素质真是有点欠考虑。这不正赶上周末吗？好像这一帮人呢是几家完了在一块儿吧，自驾游回来的啊，晚上这不回来的晚吗？8点多钟了，还吃口饭是吧？小吃一口溜溜缝啥的，这吭咔就往地下这顿吐痰呢。这帮大人呢，男的女的都算在内呀。我就闲话了，我这，哎呀，你说朋友们呢？咱们都说咱们大庆是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生态园林城市。这些名字哪儿来的？这些荣誉是怎么来的？是靠咱们清洁工人天天锯头瓦钉那么干出来的吗？你光靠清洁工人那么整能整出来吗？你光靠市政府天天这么治理那么治理能治理过来吗？还得是咱们大庆的每一个市民去做，对不对？我们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吐痰小事儿，你尤其咱们北方天气不好是不是？然后气候比较干燥，很多人都有这个慢性鼻咽炎。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什么有的时候鼻子不通气儿啊，吐个痰啥的，你们的咽炎还能有我咽炎重吗？我怎么从来不干这事儿呢？我也干不了这事，你让我爹吐我不好意思，实话实说，那成啥了朋友们？而且还有那么多小孩，大人在那吭咔吐，孩子不能学吗？那小孩学东西多快呀，一瞅就5-6岁的，大的11-12岁的最多那样的，你这几家人那么些孩子往那一坐，我瞅着心里就是很不高兴啊，很不舒服。我就想跟朋友们说什么呢，市民的素质这个提高啊，你不是说上多少课念多少书就说提高就提高了，需要靠我们这个自己的行为去进行自律，对不对？你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了乱扔烟头啊，随地吐痰呢，这样的事儿，如果说您做到了，你也算是为咱们的城市出一份力了，真的不要这么干啊。你就是这个没事的时候，是不是你要真是有什么排泄物啊什么的分泌物啊，那有的是什么小那个垃圾箱啊什么的都可以啊，对不对？这成什么了？那就这随地吐痰，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跟那个随地大小便呢性质差不了多少，真是这样。我也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能够随时随地的拿这种标准来衡量自己，这都应该的。我觉得这其实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但是我既然看到了，而且我发现这样的事情往往它不是个例，对不对？你说那饭店那么公共的一个场合，那么多人在那吃饭呢，你在这咔咔的成什么东西了？你不在乎，你不想想别人的想法吗？大家不要太自私啊。说这个抓小偷的事儿啊，咱们也没少说了。今天呢，放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的这个小偷哈、啊，这个人啊，竟然是因为抓小偷把工作给辞了啊！因为了抓小偷把工作辞了，去专职抓小偷。那你说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到底值不值？这小偷是抓着没抓着？下面啊，听凤跟大家唠一唠。在福建龙岩市区一家餐饮店上班的小卢和同事啊，到门外去迎宾去了。好不容易攒钱买的苹果5手机呀、啊，压在了打包盒下充电。几分钟之后，发现哟，手机不翼而飞了。调了监控一查，别说，还真是被偷了。下手的呀是才上班2天的女同事小黄。监控当中啊，小卢发现了小黄一人在他手机旁边徘徊了好多次。有人经过呀，他就假装喝水啊，终于呢逮到了没人的机会，他是迅速抓起手机闪进了小店的女厕所。几分钟之后啊，是淡定的走出了店门，是头也不回。小卢报了警，从警方那儿得知啊，小黄呢是上杭人，今年19岁，而通过小黄的家人呢，家人也联系不上他。 连续跑了两三趟派出所的小卢急了，请假扣的工钱不少，他呀干脆决定辞职，全程搜捕这名女贼呀。说小黄啊曾经在店里留下了线索，住在龙岩市区附近，小卢三天两头啊就往那附近转，希望呢能够有所斩获。他呀还扩大了范围，在女生最喜欢去的中山路一带晃悠，但是大半个月过去啊都无功而返。哎，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7月25号女贼被擒获了。当天呢那家餐饮店的店长和店员外出办事，在苏西桥附近呢发现了小黄，随后呢小黄就被警方带走了。小卢得知手机被卖到了永定，已经追回，警方还在核实手机机主到底是谁。不过郁闷的是啊，听说手机被格式化了，小卢看中的资料已经不见了。因为一个手机啊，然后呢就是这么全程搜索这事儿吧，分咱咋看啊，说手机有价资料无价，然后这种态度无价，对不对？以后吧，就是如果说大家要是你要有个很贵重的东西，你特别特别看得重的东西，我就说咱们能不在这个那个随随便便这个地方，就像这公共场合充电啥的也挺危险的，对不对？顺手就给你划了走了，你别说你不在眼皮底下24小时就一直那么盯着，分分秒秒盯着，就你分分秒秒盯着，他手机也兜里揣着都能让人划了走呢。然后你更何况你在这充电你看不着呢，对不对？小孩刚上班就偷东西，19岁小姑娘这胆儿也挺大啊，抓贼把工作给辞了，这小伙这勇气也挺大啊，付出代价也挺大，也希望吧手机找回来了，是不是？小伙赶紧吧回去啊，还是说上的是哪块啊，找个新单位啊，好好上班吧，好好工作吧，是吧？你只有工作好了你才能挣钱，挣完了钱之后你才能买更多你想要的东西，对不对？那玩意儿你凭空想它能从天上掉下来吗？那不可能，对不对？还得是靠咱们每天每时每刻认认真真的工作，踏踏实实的赚钱才能来，对吧？很简单一个道理。说现在啊，很多的宠物都成为家庭当中的一员，主人们对他们那是呵护倍加呀，有的甚至说就像自己家孩子似的哈。这不嘛，就因为一条这个金毛引发了一场官司。金毛狗啊，说去年的8月份呢，赵女士呢领着她家这个金毛狗去青海旅游去了。同年的8月5号晚上10点钟左右，他乘坐南航。

的航班从西宁飞回北京，随机托运了这条金毛犬。第二天凌晨到达之后啊，赵女士被告知金毛失踪。七号中午，赵女士接到通知说金毛犬被找到，但是已经死亡。赵女士认为南航公司因为管理不善致航空箱破损，金毛犬钻出航空箱之后失踪，失踪后南航未积极控制损失，直接导致犬只死亡。赵女士要求赔偿犬只死亡造成的直接费用10万元，赔付误工费等1万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同时还要求对方致歉并出具可信的证据说明犬只死亡的真相。哎呀，一条金毛狗12万，对不对？那么这钱到底能赔不能赔呢？话说庭审过程当中，南航称托运箱由赵女士包装，第三方负责卸载和运输。那事发之后呢，他们找到了金毛犬，并用网枪小心捕捉，但是金毛犬突然抽搐吐血死亡，南航只同意按托运重量每公斤100元和已收余重行李费836元。法院认为，南航作为承运人，应当将旅客及金毛犬安全送到目的地。金毛犬在运输期间死亡，南航并无证据证明存在免责事由，南航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装载金毛犬的航空箱在航空运输期间损坏，从两段录像来看，虽仅有10分钟，但是已经清楚地反映出行李装卸人员在卸车过程当中，明知箱内装有活体动物，没有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没有用合适的装卸工具和装卸方式搬运货箱，导致金毛犬受到惊吓，从航空箱破损处逃逸。金毛犬逃逸之后死亡与搬运不当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北京啊没有对于饲养犬只的价值评估以及确认的机构，法院经过市场调查测算，这条金毛犬死亡时的损失金额是16600元。因为南航未能证明航空箱存在质量问题，应当赔偿赵女士航空箱损失618元。那赵女士同金毛犬朝夕相处3年，已经成为伴侣型宠物，被赵女士称为重要的家庭成员和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具有特定性和不可代替性啊。赵女士呢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有法于法有据啊，于情合理。那7月27号，朝阳法院一审判决南航返还赵女士余重行李费836元，赔偿赵女士经济损失22200元。22200元加一块是23000多块钱啊，大概是这一条金毛犬没了。其实实话实说，朋友们，在现在的很多家庭当中啊，您说比如说这个伴随性的宠物不在了就死了，说的直白一些，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那不是钱的问题。因为我曾经也养过宠物啊，这一点我还是非常这个能够体会和理解的，不是钱的问题。你说就咱就不说别的，你要真算账的话，这现在一个小金毛买的话也不便宜啊，尤其是好一点品种纯一点的金毛买的话也不便宜，完了赔了这么多年的感情钱多少钱呢？对不对？再往细了算，吃喝拉撒睡那狗粮钱是多少钱呢？上户口钱多少钱呢？打针钱多少钱？那你要这么说，你是不是都得给我算了？对不对？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我觉得什么呢？朋友们，如果说哈，就大家出门的话，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面临这样的问题，大家更加追求生活品质了，对不对？这个在出门的时候，怕自己家这个宠物啊出现问题哈，想要你要带着走吧不太方便，寄养呢又不太放心。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寄养，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比较专业的宠物店，他会可以做这个宠物寄养的这个工作。你说你这么来回带着走，一方面是首先很麻烦，再一方面呢，你说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有可能的。你比如说刚刚这个事儿说的哈，很官方，说的很这个冠冕堂皇。说白了，就是这个装卸人员在运这个狗的时候，这狗的这个箱子的时候也啪啪撇，哐哐那么扔。你扔完了之后，你说那可是活物啊！你别说活物，你看多少这样的事儿。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都碰过这样的事儿，我就碰见过这样的事儿。坐飞机上去的时候行李是那样的，下来的时候行李是这样的，那哪叫装卸呀？那是扔撇呀，那是。下面时间呢，说两件紧急的小事儿啊。26号下午，厦门高崎机场之内，一架厦门至北京的飞机即将起飞，两名乘客却在机舱内大打出手。这趟航班呢，因为这事儿延误了起飞10分钟，两个人因此没能如愿离开厦门。经过办案民警说，因为小事儿大打出手，既误了飞机又赔了钱，希望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别再发生了啊！糊涂。说28号的上午9:20，一辆面包车在榆昆高速公路收费站前往云南方向的2公里处突然爆胎，撞向护栏，一个男子被甩出车外，惨不忍睹。而驾车男子只是左脚后跟受轻伤。

乘客坐车务必系好安全带。好了，朋友们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大风过后咱不见不散。凤啊，预祝好朋友们工作顺利，事事顺心。好，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0: 老公，
3: 亲人，
0: 老公，
3: 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
15: 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

0: 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今天这头一件事吧，说14岁的一个小姑娘啊，打完乙肝疫苗2分钟不到，直接就晕过去了，下巴磕的是鲜血直流啊。7月30号，当事人李先生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李先生说呀，7月3号的时候呢，他居住的赵源县赵州县双发乡双发村啊，来了几个人，说是啥呢？县疾控中心的，了解一下接种乙肝疫苗的情况。说李先生的姑娘啊，今年14了，也在这个接种的年龄范围之内。在李先生的女儿接种之前呢，已经有很多人打了针了。这李先生的女儿啊，也打针了。打完针，孩子转身啊，正用消毒棉签揉针眼的时候，突然嘎晕倒了。下巴磕的血丝呼捞的，哎呀，那在场人都吓懵了。村医生啊，赶紧是掐孩子人中，这孩子呢渐渐醒过来了。疾控中心的人员马上开车把孩子送到了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后来呢又转到了哈医大医院进行救治。李先生说了，前前后后啊，总共花去了10000多块钱。到底是孩子出了过敏的反应呢，还是这所里打的疫苗有问题呀？作为父亲的李先生带着这些疑问向县卫生局报了案，请求调查。在对双发村卫生所负责人调查的时候啊，这名大夫说了，说李先生的孩子啊就是他给接种的，他说呢疫苗是省疾控中心开车带来的，他们只负责打针。接下来在对疫苗生产厂家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的时候，卫生监督人员才知道啊，这批疫苗咋事呢，试点儿。负责调查的卫生监督人员说了，一个姓李的业务人员说，他呀和县疾控中心的负责人联系之后，得到的答复是在双发乡搞个试点儿，后来在村医的带领下开始在村里宣传。业务员说了，在村民自愿的情况之下才接种的乙肝疫苗。对于李先生的女儿接种疫苗之后产生昏厥的情况，这名工作人员承认说了，疫苗啊是他们厂生产的，接种的时候由村医操作，说女孩是因为自身体质的原因导致接种疫苗之后晕倒的。哎，你这话说就太不负责任了，你们是干啥的呀？做药的，做药的是方面面都得考虑到啊，还因为自身体质原因，你之前你也没跟人家说呀，出了事儿了，你说人家自身体质原因了。那么为了尽快的解决问题，李先生提出了条件，孩子昏厥之后住院花去10000多块钱，现在啊孩子的下巴还留有一块疤，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那不但伤了身，那还破了相了。这李先生啊提出厂家一次性支付50000元。厂家代表李女士经过和厂家沟通，觉得李先生所要的赔偿数额太大，不能接受，双方啊没有谈成。7月30号，李先生与他的亲属还有厂家代表李女士一起来到赵州县司法局调解室，李先生还是原来的观点，一次性赔付50000。

厂家代表李女士说了，说考虑到事情确实是因为注射他们厂的疫苗引起的，可以赔付50000块钱，但是李先生孩子入院期间厂里已经花去了3000多块钱，要从这50000块钱里扣除。这个说法啊，李先生不能接受。最终经过调解，李女士终于答应了。李女士拿出了50000块钱现金，一次性的递到了李先生手里。朋友们，这个事儿啊，咱们说起来现在比较简单，孩子没咋地，晕过去了，后来好了，完了之后呢就下巴磕坏了。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啊，疫苗这种东西啊，它从生产运输到接种人体之上，每一步都是要有严格的要求的，包括说明啊，什么人可以接种，什么人可以不接种啊，对不对？疫苗对于温度啊、环境有严格的要求，对于每个接种个体的身体情况也有要求。我刚才说了，什么人能种，什么人不能种，都要有体检报告、登记备案呢。你瞎打那能行吗？说自愿的，你说咱讲话了，普通老百姓有几个人对自己身体哪个构造啊，是吧？哪个什么什么细胞啊啥的，知道那么明白啊？是吧？都得需要体检呢。你们搞医疗的、干这一行的，是不是就应该更多的来告诉这个老百姓？什么样的人可以把这个知识更加平民化的给普及一下，对不对？这起医疗纠纷是解决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查清孩子到底为什么晕过去了，才能避免更多纠纷的发生啊。这还好啊，是晕过去了，这要是出了人命了可怎么办呢？要避免更多的人因为这样的事情受到伤害。话说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差点没造成一起大事故啊，大伙信吗？哎，这矿泉水瓶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呢？下边啊，听凤跟你唠一唠。说31号上午8点左右，有一辆公交车呀跟班，跟着班车追尾了，公交车上还有人受了伤。事发地点呢在合肥的一个小区门前，因为正是早高峰时段，事发路段呢已经堵成一团了。事发之后，车上乘客是立即报警，并且联系了120救护车，很快啊，受伤男子就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民警处理完现场之后啊，发生追尾的公交车和班车也都离开了现场，合肥路周边的路段的情况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根据当时乘坐公交车的刘女士介绍说，幸亏啊车速不快，否则呀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说事发当时啊，她就站在车厢的偏前半部分，公交车呢也是刚从公交站牌处开出没多远，当时啊车上的乘客不算太多，而且还有空余的位置。刘女士说了，说事发前呢曾经听到司机说了一句，哎，怎么离合器踩不动了。司机为此减慢车速并低头查看，结果呀发现原来竟是离合器下卡了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于是啊，司机是俯身顺手将卡住的空水瓶捡了出来，还没来得及放到一边呢，公交车前面的一辆班车就突然停在路边了。哎呀，这让公交车司机根本来不及踩刹车呀，就一头咣就撞上去了。说公交车的前挡风玻璃及班车的后挡风玻璃都被撞个粉碎啊。根据了解，受伤的那名男乘客当时啊刚上车不久，正在找空座的时候，两车就突然发生追尾了，结果他顺势就朝前摔出去了，腰部受伤了。哎呦，这多遭罪啊。这大伙一定会问了，凤啊，这空矿泉水瓶子哪来的呢？怎么还轱辘到那地方去了呢？根据一个公交车司机介绍说，公交车司机喝水啊只能用水杯喝，矿泉水呢是不允许带上车的。可以肯定的是，矿泉水瓶子是来自乘客的。这个司机说了，说每次公交车收车的时候啊，驾驶员呢都会按照规定进行打扫清理，而几乎每次都能清理出若干的形形色色的垃圾，大多数啊都是乘客随手丢下的。而像这次事故当中发现的空水瓶子，一旦滚落到刹车或者离合之下，就非常容易酿成交通事故。朋友们听到了吗？这个事情啊也是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提个醒，您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啊，我常说这个词儿叫蝴蝶效应，是吧？您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会引发一个您根本意想不到的后果。你就说这个乘客，咱们总说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讲文明懂礼貌，这是必须的，对吧？公交车是咱们坐车的地方，交通工具，它不是垃圾场，不是垃圾园，不是随便想扔就扔的。您呢要是有垃圾，咱们给扔到垃圾箱里头，或者带到家去扔到什么地方啊，放到哪儿啊，放到它该放的地方。这种地方你可不能随便扔随便撇啊，一旦说因为你这个引发了大的事故的话，朋友们啊，好比说一个矿泉水瓶子引发了一个大的事故，那么最后肯定是要查的，查到哪儿都能查你身上，这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啊，怎么

在又不太理解哈，就养成个好习惯，慢慢就好了。你就怎么好意思就把这个东西随手就撇大街上啊，就撇车里头啊？搁你们家车你也不能这么扔啊，对不对？讲话了，你这真是你得收拾啊。其实啊，朋友们，现在很多的车呢都变成了这个自动挡的车了，基本上不太用离合器，没有离合器了。可是，在手动挡的时候啊，手动挡车的时候，开车的过程当中操作离合器应该有很多问题值得注意。下面呢，咱们也说说，来共同的学习一下，新司机老司机，咱们都听一听啊。首先，第一点，在踩踏离合器踏板的时候啊，用脚掌踏在离合器踏板上，脚跟得贴着地面。我记得这个应该是我学习的时候，当年学驾校的时候，老师我们教练啊，当时最先教的，因为最开始嘛就是踩离合器，不让你踩刹车油门啊。第二点，踩离合器的时候要踩到最低点。第三点，注意控制好离合的时间，开车的时候啊，离合器别松得太快，或者刻意的把这个发动机转速升得过高。第四点，完全踩离合器踏板之后才能换挡。第五点，踩离合器踏板的时候啊，加速踏板，也就是这个油门啊，应该迅速松开。第六点，离合器操作要和手部换挡动作配合好，手部没能顺利换挡的时候，应该先松开离合器。第七，开车的时候啊，左脚切勿总放在离合器踏板上。第八，最后一点，开车的时候，别管发生什么情况，千万不要用右脚踩踏离合器踏板。刚刚咱们说的这八点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是驾校出来的人啊，都应该明白，都应该懂。因为我当年考驾校的时候，这些是反反复复的哈，教练一遍一遍说呀。其实觉得说什么呢？我身边有很多吧，就说起开车这个事儿，有很多就不是通过正规途径啊，不是通过正规途径来学习的，就可能是自己稀里糊涂的啊，就整过去了。还有人说了，说什么托关系找朋友，有这种情况。有的人的证甚至是买的。多少人倒车倒不进去啊，完了之后那个开车分不清且这个左右多大小的什么的哈，什么什么各种倒车侧方位停车，什么绕那个就咱们所说那什么 S 弯啊，包括绕障碍啊，这些好多人都不会。为什么呀？他没学过，他不会呀。当年我们这就学习的时候，学驾校的时候，这天天呢教练就喊呐说呀，有的时候倒不好教练也骂呀。但是那时候觉得挺累挺苦，大夏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晒的也不行。现在基本功还算比较扎实，一天天练出来的。现在好多朋友我看家里这个私家车保有量越来越大了，基本上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想学学车啊，完了之后呢上路开车这也方便，确实是可以啊。但是呢，凤提醒大家，就算是你想开车，家里已经有现成的车了，怎么怎么地了，有人能教你了，但是还是要到正规的驾校进行正规的学习，正规的考试。相信大家一定不会觉得说浪费时间的。等到你真章开车上路的时候，你就发现了，真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当时教练怎么说你，怎么骂你，现在对你来说都是好事儿。青岛的一辆黑色的别克车突然是冒出熊熊烈火呀！虽然说大火很快被消防队员扑灭了，但是火还是烧穿了车体，车已经报废了。车怎么就无缘无故着了火了呢？有毛病自燃了？还真不是。下面啊，听凤跟你说一说。话说7月31号下午3:50左右，在青岛李沧区婚姻登记处门前呢，一辆黑色君越轿车着火了，消防队员是正在灭火呀。根据目击者张先生介绍，发生事故的呀是一辆崭新的别克君越，当时啊火很大，火焰呢有2米多高啊。消防队员很快赶到，10多分钟啊就把火扑灭了。别克车的这个轮胎是全部烧爆了，玻璃啊也在高温当中炸碎了，而发动机和前脸啊都被烧毁了，只剩下后备箱那还是完整的。人说了，说幸亏呀油箱里的汽油没点着啊，要不然直接就炸了。而根据目击网友的介绍，车辆燃烧的时候冒起7-8层楼的浓烟，距离这儿300多米的位置啊，就可以看见车身燃烧的红色火焰，这火可是挺大呀。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车辆自燃事故啊，朋友们，而是有人故意引燃别克车的。附近一个店主李先生说了，说这辆车呀、啊、并没有靠边停啊，车轮的后边还有刹车印儿。当时啊，男的开着车，女的坐在副驾驶，突然车一停，这女的拿个瓶子下来就往车上泼油，那男的开始还没打算下车，好像是不相信这女的真敢烧车，后来啊车就着了，车玻璃就开始咣咣开始炸，男的打开车门就窜出来了。知情市民说，这一男一女啊大约2年之前就已经有了矛盾了，这一次双方约定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来到现场的时候引起了争执而发生了烧车事件。根据警方介绍，火灾事故确实是夫妻闹矛盾引起的事故啊，并没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呢正在联络离开的女子。
哎呀，说到这儿，朋友们说了，这女的是不是疯了？多大的事儿，至于说到烧车，这玩意儿都是钱来的，少说得好几十万呢，哈，十几万、二十来万、二十三十万呢，多少钱都有。这也不能这么干呢，这钱也不是天上掉来的，咋这么祸祸人呢？再说了，这是大庭广众之下烧的车呀，这万一对周围的车辆和行人造成伤害怎么办呢？讲话呢是没烧着油箱，烧着油箱爆炸了，崩着别人家怎么办呢？律师说了。虽然说这个事儿啊是由夫妻矛盾导致的，但是女子在公共场合的交通要道上放火烧车的行为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大量公司财务的安全，这明显呢是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人说了，说幸亏啊这件事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如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女的将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用公司财产遭到这个重大损失的，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啊。朋友们呢，事儿可是不小啊。这女的呀，我说也彪，这个妇人之仁啊，没经过什么事儿，有点小脾气，上来之后啥事儿都敢干了，就这样的人特别的虎，没有一些个就是这种社会人的这种应该有的一种理念。我常跟朋友们说，咱们大家聊天哈，就说起这事，人要有大局意识，这不是咱说大话。为什么说要有大局意识呢？一方面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是第一点。其次，大局意识也是让大家明白，就是说，哎呀妈，打了个大响雷，吓死我了。大局意识也是什么呢？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之后，咱们遇到事儿的时候啊，咱们就起码就是处理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加就是更加不能叫圆滑吧，更加这个顺当一点，对不对？咱们自己也不会摊什么大事儿啊，有大局意识，我们互相之间照应一下子，这就是挺好的一个事儿。你像这样的女的哈，当时烧车的时候肯定没想到，我就烧我们家车，管不着别人啥事儿哈，人员伤亡啊，是不是？包括财产损失啊，后果有多严重啊？既然说你想离婚，那你们就消停走你的法律途径，好聚好散，对不对？冲动是魔鬼，这个事儿啊，将来你得自己担责任呢。在长春同样还有一件事情，下面凤跟朋友们说一说。工地通宵施工，噪音扰民，市民多方投诉，怎么办？当地的环保局领导陪了居民一宿，你不说你晚上这块扰民吗？你不说你这块晚上响吗？哎，我在这儿待一宿，我领导在这儿看看到底是真扰还是假扰。通过这一宿，扰民的现状会得到改善吗？下面时间咱们就来听一听。说7月31号，家住长春市宽城区的丛先生说了，他家居民楼门前一处工地啊是通宵施工，噪音扰民。居民们都说了，说你别看工地现在挺消停，那晚上老热闹了，翻斗车呀、挖掘机呀、打桩的呀，施工的各种声音都快把我们折磨疯了。因为有规定，白天不允许运土的翻斗车上路啊，所以呢他们是白天不施工，晚上施工。从7月初开始已经20多天了，每天晚上7点多钟开始施工，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截止，这不玩人呢吗？住这小区人还能活了吗？白天出去上班挣钱去，晚上回来还得听你在叮当在收拾屋子翻江倒海的。这居民梁女士说了，说我们在和施工方交涉的时候啊，他们白天都答应的好好的，而且还留了手机号，到了晚上他们就关机，根本联系不上啊。好几回我们没招了，只能花钱到远一点的宾馆旅店去住去了。这真是花钱买觉睡啊。这些居民呢也曾经向施工方妥协过，希望他们能在12点之前结束，可是施工方仍然是我行我素。朋友们，按照相关的规定，到了晚上10点钟以后，工地是不能进行施工的。7月30号晚上，面对门前工地嘈杂的声音，无奈的居民们呢是再次的拨打了环保部门的举报电话。经过环保部门监测人员的联系啊，30号晚上10点半，长春市环保局宽城分局的副局长张培云开始和施工方进行交涉，并且陪着居民在楼下守了一夜，直到早上6点多钟才离开。那么根据张培云介绍，对于这起扰民事件他很了解，已经到现场处理过多次。施工方受交通限制只能晚上施工，而且为了赶工期要通宵施工，那么按照规定超过晚上10点施工扰民那是不允许的，但是施工方的做法却让他们很无奈。他说了，作为管理部门，接到市民们的投诉，我们肯定要认真对待，到现场去解决，可是他们现场也说了，说你来我们就停工，你走了我们肯定还得干。那么现在市局的相关领导已经介入了，并且找施工方谈话，相信很快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了。说到这儿，我们觉得有些个问题它本身就是存在矛盾的，
明明知道说这个地方需要施工啊，我们正在搞这个建设，为什么说白天不让拉土呢？啊，都。

0: 我们都说什么都行好，是这个部门之间，各个部门之间是不是也能协调一下，把咱们的这个权利义务也划分一下，是不是？白天不行，让这个大车你对他拉土有什么规定啊？你让他别走什么样的地方啊？或者你这个善步你给他善好啊？这都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呀。我看就这样，白天你也不许拉，晚上你也不许施工，这问题怎么办？完了到时候你还得交工期，做梦时候整啊，那不太现实啊，这本身就是存在一对矛盾。那么作为管理部门，为什么不选择执法处理呢？有朋友就问了。这个张局长解释说了，说我们有执法权，但是客观上有一个问题存在啊，说今年施工区域多，市局每晚值班的人员就2个人，长春这么多工地根本忙不过来呀，他们每天晚上接到5、6起这样的施工工地扰民的投诉啊，进行下单的处罚，需要市局环保局下来，所以更多的时候他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去协调。7月31号的晚上10点20分左右，丛先生反映说了，工地又开始施工了。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样的问题啊，这真是，怎么才能解决？这种事儿解决不了吗？一点招没有吗？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是不是？就为什么说把工地？你说工地人是有工期，咱们这事儿也可以理解。你说他也没办法，人讲话，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到这时候不交不行啊，我们挣不着钱啊，对吧？你还让我们去施工，完白天不让我们拉东西，完了晚上还不让我们整，这一天一共拢共24小时，你要多给出我们几个小时也行。这样的事儿怎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是个难题啊。城管局的领导不能天天作陪，是这个咱们环保局的领导更不能天天作陪，施工方又钻这样的空子，最后坑的不还是老百姓吗？这问题赶紧解决，不解决啊，这老百姓都被这帮人玩死了。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不见不散，祝朋友们一天好心情，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

0: 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吧？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3: 就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6: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电影院看门人对一个姗姗来迟的老人说：
2: 先生，您迟到了，电影早就开演了，我不能放您进去。
3: 哦，您只要把门开一点小缝，我悄悄地进去，不会影响别人。
2: 哦，不行。
1: 看门人十分紧张。
2: 只要开一点小缝，观众就会挤出来跑掉的。

0: 年前某家庭开了一个拼工会，妈妈说，
1: 老头子有功，今年包了五亩经济田，收入啊3500块呢。
0: 老头子对妻子说，
2: 哎，你的功劳也不小，今年家庭副业收入也过了1000元。
0: 小儿子说，啥工啥工啥工啊，你们俩一年忙到头，还不如俺姐的功劳大呢，订婚不到2个月，哎，5000块钱到手了。

0: 这人呐，上了年纪，记忆力就差了。这不，这一天老王一大早来找郭大爷。
1: 哎，我昨天呢买了一本《记忆的诀窍》，哎呦，真太好了！昨晚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
2: 哦，是吗？能否借给我读读啊？
1: 当然可以。哎，我把它搁哪儿了？
2: 你个糟烂记性，

0: 刚搬来的一对老夫妇常向邻居借这借那。一天，邻居终于含蓄地劝他：“
1: 一个家庭当中啊，少不了要一些日用品，该买的呀，还得买。”

0: 那位妇人面露难色，难为情地说：“
1: 啊，是你提醒的对，我们这不正考虑呀，再向你借点钱。”

0: 一老汉拉着三轮车卖瓦盆，高喊着：“
1: 瓦盆又美观又耐用。”
0: 一个老太太走过来，老汉拿起一个盆，用手敲打着说：“
1: 你听这声音多脆！”
0: 正说着，盆突然裂了。老汉又说：“
1: 您看这茶口新鲜、整齐、干净。”
0: 老太太听了只是笑。老汉无奈，拉车想走，顺手将碎盆扔在了路旁。老太太说：“
2: 你把盆捡走吧，别把娃儿的脚扎了。”“
1: 没事儿，一下雨就变成泥了。”

0: 老婆对老头说：“
1: 哎，你不是戒了烟吗？
0: 哦，
1: 那怎么又破戒了呢？”“
2: 哎呀，这些时候我从医学上考虑戒烟的好处，我就戒了。现在，从另一门学科中看到吸烟比戒烟的好处更多，我就又抽开了。”“
1: 啥？哪门学科啊？”“
2: 关系学。”

0: 一个男人刚入不惑之年就谢顶了，终日忧烦呐。有一天，见报上有治秃头的秘方广告，非常高兴，立刻汇款邮购。过了几天，他收到了回信，
1: 请问您要假发还是帽子？

0: 妻子买了一把崭新的拖把回家，她对丈夫说：“
1: 今天呢是你的生日，我特地为你挑选了一把最好的拖把，表示对你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那块烫衣板的感谢。”

0: 一位演员巡回演出回来，对朋友说：“
1: 我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在露天广场上演出时，观众的掌声不绝于耳。”
0: 他朋友说：“
2: 你真走运，下个星期再演出，哎呦，就要困难一些了。”
3: 啊？为什么？
2: 天气预报说呀，下周要降温，这样蚊子会少多了。

0: 小华听奶奶叫爷爷老头子，爷爷总是很高兴的答应着。有一天，他也学着叫了一声：“
1: 老头子，咱们上街玩去吧。”
0: 爷爷一下子恼了：“
2: 哎呦，你个胡说八道的，一点礼貌也没有，你怎么叫爷爷老头子的？谁教你的？”“
1: 奶奶天天叫你老头子，你都很高兴，为什么我叫一次老头子，你就不高兴呢？”“
2: 奶奶能叫你，你不能叫，你就不能叫你。”“
1: 你不是说人人都平等吗？”

0: 老将军佩拉克的年轻太太生了个儿子。宋太太去医院的副官回来向将军汇报说，
1: 遵照您的吩咐，嘿，我仔细的看过了，这孩子长得完全像您。
2: 哦，说的详细点
1: 啊。哎，您的儿子头上光光的，没头发，这个肚子呢大大的，能吃能喝，整天不是睡觉就是大吵大闹，有一帮人呢围在身边转。

0: 一位妇女和丈夫新有了一架带电唱机的收音机时，他们都有点飘飘欲仙。在音乐陶醉之中，他们总是把唱片放得很久很晚。有一天早晨，她的丈夫在电梯上遇到隔壁的邻居，便很得意地告诉她他们新添的东西。哎，那天晚上我请你们到我们家听听，可好听了。
1: 嗯，不用，还是请你们到我们家来听听吧。

0: 以前有刘李两亲家，俩人啊都小气的要命。有一次呢，老刘到老李家一连住了十多天，餐餐只是青菜下饭，十几天没吃到一点肉。老刘嫌亲家老李太小气了，老李呢也嫌亲家老刘住得太久，两人各怀各的心思，但不好明说。有一天，老亲家去岗上散步，老李想讽刺一下老刘，便指着对面岗上的一个木头桩子说：“
1: 亲家，你看对面岗上那个东西，不知是人呢还是木桩？要是人的话，就该动一下身了。”
0: 老刘领悟了对方的用意，随即回答说：“
2: 啊，亲家，我也说不准，要是人的话，总该露出点肉吧。”

0: 一个病人到医院看病，医生看完病，开出药方，病人拿在手里看了看，问：“
1: 您是医生吗？
2: 你有什么疑问吗？”“
1: 您写的字儿，我怎么都看得懂啊？”

0: 一个穷人正在梦中，突然被闯进来的强盗惊醒了。强盗用枪指着他说
1: ：“别动，我只要钱。你要是敢乱动，马上要你的命。”
0: 穷人苦笑着说：“哼，我不会乱动，我只是想下地跟你一起找钱。”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

0: 是一种幸福。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9: 嗯，味道不错。
8: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9: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8: 爸，该吃药了。
9: 哎呦，差点忘了。
8: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9: 不用不用。
8: 爸，走吧。
9: 都说不用了。
8: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9: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8: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9: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8: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9: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8: 爸，
10: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7: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0052-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经典老歌民族音乐。
3: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2: 小城故事，歌声里也和你相约，

我们人呢是陆地动物，但是对于大海总是止不住的向往。尤其是你知道吗？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它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省会城市。在北方，尤其是我们的西北人哈，听到这个大海那一片蓝色如此遥远，但是又如此亲近，因为在心里、在梦里、在渴望里无数次的亲近了它，畅游其中。虽然说会游泳的好像也并不是太多。我看到著名女作家陈丹燕在她的最新的微博里已经更新，她正在普吉岛度假。她说，海的深处如此干净，粉红或天蓝的海星在海底礁岩缝隙里蠕动，好像粗大的面条。珊瑚摸上去坚硬，但看上去就像花朵一样，粉红色的、金黄色的和深紫色的。它们让我想起安徒生童话里的描写，想起我坐在孩子的小床前为他读过的人鱼公主故事。那时20年前的事儿了，当年住过的房子没有了，可在海底我又遇到了他。时光不老，我们不散，在春光里，在明媚当中，我们遇到那些经典老歌，遇到那些民族音乐，或许同时相遇的还有着无法预约但是不期而遇的往日情思。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如果爱，请深爱。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3: 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台湾的宝岛北部民谣钟振发用闽南语带来的《天屋》。

熟悉的旋律，记忆当中埋藏在深处的一首老歌。其实这里不单是经典老歌，还是民族音乐，这应该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了哈。会飞的海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九十四点二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
1: 渔船今宵灯火阑珊。
0: 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朋友圈。咱来说一说，为啥人到中年就在朋友圈里面消失了？那人哪去了？这难道是不用微信了吗？微信都卸载，你们又重新使用 QQ 了吗？话说呀，人到中年，你就会发现你的朋友圈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消失了。其实并不是说不发了，而是因为有太多的心酸和无奈。那怎么这发个朋友圈这受这么多苦吗？啊，咱们来看一看，你这发个微信朋友圈能有什么心酸和无奈的啊？这以前呢，总想着把快乐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现在呀，怕他们担心，只想闷声干大事。以前喜欢把自己的委屈都写进文字里面，再配上一些比较伤感的小图片，写个小作文，发出一条，感觉挺好的啊，就仿佛就是把我的心事就已经跟大家已经说出去了。以前真有这么干的，就发了一个什么图文，是有很多吧，像比较非主流的，说我不能摔倒，我不能跌倒，因为我背后还有很多期待我的眼神。哎呦，我就写那小作文吧，怎么也得是50字起步的，写了老长了，几乎就是什么呢，自我感动，别人根本没时间搁这看，不到心你搁这卖东西，你做广告呢。但是有一段时间吧挺兴的啊，遇到什么事儿吧就感慨了，就把这些事儿全都给说出来了，吐一吐自己心里面那些苦水，再配上一个图文，就仿佛这个整个世界都伤害了他。哎呀，现在不太发了，现在长大了也成熟了，就是受了一些苦，受了一些冤枉呢，也都能够承受，都往肚子里放，告诉所有人我没事儿，我挺好的。以前呢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别人可能买新房子了啊，这个买新车了，可能又换新对象了。以前很羡慕，现在呀却而如今呢却想活成他们的模样。以前呢是爱发自拍，后来连朋友圈也都不发了。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总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而现在的我们呢则是不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了，也不在乎自己的样子。这年轻前吧很在乎这个啊，长大了以后成熟了，这朋友圈这发不发可能也就不是那么重要，就不发也行。关键是太忙了，你下了班以后哪有时间你再写小作文，有那功夫咱说躺会儿舒服会儿不好吗？曾经啊，你在微信发的每一条朋友圈都是有回应的，你刚发完没多久，也就10分8分的吧，就有好友搁下面给你点小心心了，给你点赞了，给你评论了，关心你，哎呀怎么的了，这是都有很多人给你留言评论。但是现在你发完以后，你发现你发那条动态石沉大海。那也没有人点赞，更没有人评论了，你这发完以后你就发再频了一些，没准人都给你删除加拉黑了。

人真是啊，就是越长大吧，越觉得很孤单。有的时候想找一个好朋友倾诉一下，却发现群聊消息呢，早就已经置顶收藏了。你的好友列表，你翻了一半，你发现好像都不太适合。你这点事儿，你跟谁说吧，你都不行。年轻的时候吧，特别喜欢交朋好友的，但现在呢，只想一个人独处。以前经常熬夜，现在呀，格外的珍惜睡眠。尤其这人上了岁数以后，熬夜什么这网吧包宿的，几乎就给戒掉了，就包不了了。你别说包宿，我花十块了，你倒给我一百，我都不去。以前呢都追求什么呢？打扮的精致点，好看点，现在不对了，怎么舒服怎么来呀、啊。

在以前呢，这朋友圈呢晒合照啊，是因为有人宠爱，而现在呢，单身一人了，你不好意思发了。啊，就像这网络的流行语，就是秀恩爱，那不是凉的黄的快吗？哎呀，这人到中年才发现呀，真正的朋友他不用天天的联系，只要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出现就好了。所以呢，说不用去责怪那些慢慢消失在你生命当中的人，他们呢只是顺应了自然规律而已，不要难过，更不必遗憾。人生本来它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能够遇见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所有人都留在你的身边。有的人可能因为工作，可能是他的家比较远，工作在外地，反正各方面原因吧，他是你很久见不着面，你怎么能把他留在身边呢？

再一个吧，我觉得人到中年是为什么说不发朋友圈呢？人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走到中年，再走到老年。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都很稀奇啊，青春浪漫的，什么东西都觉得很好、很美好，对吧？都想把它记录下来，发到朋友圈里面。等到人到中年，你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大风大浪，你觉得这些东西还是那么重要吗？就想说人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更加的成熟，他的情绪更加的稳定，所以就不会再乱发朋友圈。当然他也发的应该都是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了，比以前还要美好的了。年轻的时候咱们也不太懂啊，不会选择，不会挑选，觉得啥都可以发。有的那个话说的，你现在你再回去翻一翻啊，要是有 QQ 的朋友啊，你可以打开你的这个 QQ 空间，你看你以前发的那些非主流照片啊，那些什么社会经典语言，你现在你再看你都不明白当时你脑袋在想什么。发朋友圈呢，不见得说就过的那个小生活、小日子过得就有滋有味儿。不发朋友圈，也不能说咱过得就不如人家啊。只不过就是追求，人家不追求不一样呢。

好嘞，再来分享个话题，来说一说穿搭哦。我感觉呀，就我身边的朋友，男生来讲的话，会穿搭的是你少啊。那男生照比女生的审美好像也低了一些，男生哪叫穿搭呀？那就是那叫乱穿乱搭呀。啊，有很多朋友说了，那男生不会穿搭，那基础款还不会配吗？男生一身黑到哪儿都 OK， 穿黑的肯定不会出错。是穿黑的不会出错，但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少穿黑色的衣服。为什么呢？咱们一块来了解了解啊。说这个黑色呢，它一直是穿搭界的叫万能色，因为什么呢？黑色确实很显瘦，百搭耐脏，而且呢它自带沉稳高级的气场。你黑色的衣服，你包括像黑色的大轿子，是不是那 A 六这黑色的都有派头啊。有很多朋友他的衣柜里面，你打开你翻一翻你看一看，得超过一半都是黑色的，黑色半袖，黑色的外套，黑色的牛仔裤，黑色的袜子。再加上一双黑色的运动鞋，这从头到脚这一身黑。是黑色比较啊百搭呀，耐脏，而且自带沉稳高级感。咱们抛开这些优点，长期说长期呀、啊、长期频繁的穿黑色，这我就给我急的嘴都飘了。总穿这个黑色呢，其实也是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弊端啊。不管是从身体的感受啊、视觉形象，还是说情绪状态、生活细节来看，适当的少穿一些黑色，反而能够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美好。从身体的体感与健康来说，这黑色的衣物呢，它是一个有吸热性的弊端。物理学当中呢，黑色物体对光线的吸收能力是很强的，反射能力却很弱。在阳光充足的天气里面穿黑色，那就不用说了，肯定得老热了。尤其是炎热的夏天，你穿个黑色的衣服就会让人感觉到闷热难耐，大汗淋漓的。长时间的穿可能还会因为闷热引起这个皮肤的不适。即便是春秋季节，长时间穿着厚重的黑色衣服也会让身体处于一个闷热的状态，不利于皮肤的呼吸和身体的散热。刚才吧，咱们是比较专业了，咱们是从这个物理学方面分析的，咱们再来说一说从视觉的感受啊。那么从视觉形象与穿搭的曲线来看，黑色虽然说很显瘦，但是它也有明显的短板。首先呢，黑色它是过于暗沉的，对这个皮肤偏黄偏黑的人群相当不友好了。你想想吧，你本身衣服就黑的，你脸再不白，你脸也黑，那你就成个非洲小黑人了。是吧？你脸色不好、憔悴的话，你再穿一身黑，会显得你这个人更就没有精神了。即使是说那些皮肤比较白的人，长期穿黑色也会少了几分鲜活感啊，显得很刻板、很老气。其次呢，黑色它缺乏视觉亮点，全身都是黑色，很容易显得很太单调了。一身黑给我的是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是谁家雇的那个保镖出来了。一身黑吧，它缺少层次感和时尚感，很难打造出灵动啊、清新啊、元气这些穿搭的风格。久而久之，个人的形象可能也会陷入到单一的审美疲劳，失去更多穿搭的可能性。再者呢，黑色的衣物它很容易
沾毛沾灰尘，尤其是养宠物的人群，毛发呀、浮毛啊，在黑色衣服上是格外的明显，哪怕一点点的污渍啊、毛絮都是清晰可见的，反而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打理。它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说是黑色它耐脏，其实也不是耐特别耐脏啊。那么从情绪与心理影响来讲呢，色彩心理学呢早就已经证实了。

了，颜色会直接影响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黑色它是属于深色系，自带沉重、压抑、严肃的属性。长期身处黑色的穿搭氛围当中，很容易在潜移默化中让人变得情绪很低落。啊，心情很沉闷，尤其本身啊情绪比较敏感的人群，容易焦虑的人群，你尽量你别穿黑色的了。啊，你比较这个敏感呐，容易焦虑，你就穿点浅色系、亮色系的衣服，能够带来啊轻松啊、愉悦啊、积极的心理暗示，让人看起来呢更加的开朗，自身的情绪也会跟着变得更加明朗啊。那么从生活场景与社交氛围来说呢，黑色的适配性也是存在局限的。在轻松的休闲场景、聚会、出游、春日、秋日等充满着生机的环境里面，黑色呢会显得格格不入，少了一些生活的烟火气和轻松感。在社交场合当中，过于暗沉的黑色会让人觉得有一些距离感，显得很高冷，不太好接近，不利于拉近人际关系啊。而多彩的衣物呢，能够更快的营造出亲和感啊，温暖的氛围，让整个人显得更具亲和力，也更能够融入不同的生活场景。当然了，少穿黑色啊，并非是完全屏蔽黑色。黑色呢，作为经典色系，在正式场合、简约穿搭当中，依旧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只是说，不必执着于全身的黑色穿搭，适当的尝试一下白色呀、米色、浅蓝和浅粉、燕麦色等等浅色系，或者是比较温柔的低饱和色系，既能够提升你的皮肤亮度，提升气色，又能够让心情更加的愉悦，穿搭呢也更加有新鲜感。其实这个穿搭的意义呢，就是让自己舒适、好看、愉悦，不要让黑色占据了你大半个衣柜。偶尔呢，咱们跳出舒适区，换上明亮的色彩，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生活的氛围感都会变得全然不同。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

0: 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2: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
8: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3: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运动的话题啊。来说一说运动的人，他可不一定说100%就是健康的，就是长寿，是不是？这么一说的话，大家有点不太认同呢。那有的听友说了，那你说那可唠的啊，那运动那不就健康吗？运动还不能长寿，那我们搁这忙活啥呢？其实吧，这个答案非常简单，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长期运动习惯的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他容易怎么样呢？容易出现腰酸背痛，腿脚不便，甚至是无法自理，需要他人的照顾，这个时候才会明白运动的重要性。那么运动啊，不是说为了多活几年，而是希望老了以后有一个好的身体，活得有质量有尊严。它的意义呢，从来就不是说延长生命的长度，它恐怕它也没有那个功效。对吧，你如果说你就运动，我靠运动的话，我能比别人多活十年的话，那秦始皇也不用说炼丹药了呀。来看一组数据啊，这个国家卫健委2026年发布的国民健康数据显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慢性病发病率比不运动的人群要低42%，就将近低一半了啊。心理焦虑、抑郁发生率呢也是低50%，人均预期寿命要高出3.2岁啊。那还是说有一些帮助的，能多活2-3年。这些数据啊，足以说明运动的重要性了。运动呢，是治愈亚健康的一个良药。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吧，就是久坐办公啊，熬夜刷手机，腰酸背痛，精神比较萎靡，免疫力下降，这都成了通病了。白天上班几乎就是坐在电脑跟前儿啊，白天就是坐着，晚上回家就是躺着吧，就是在沙发蜷着。太缺乏运动，几乎是一天没什么运动量。还是得运动，但是咱们不需要说去追求高强度的运动啊。每天呢，饭后咱们去散散步呀，啊，周末跑跑步，在家做一个简单的拉伸，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变化。运动是能够促进新陈代谢，赶走一些疲惫啊、慵懒，让身体充满活力，小毛病慢慢的就变少了，既省医药费，又少遭不少的罪啊。其实这个运动呢，还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调节情绪，生活里面的压力和烦恼容易让我们心里面呢啊心烦意乱，就堵得慌。与其闷在家里面胡思乱想，不如出门动一动。跑步的时候那个风啊，打球时的那个畅快，还有做瑜伽时的平静，都能够释放你内心当中的负面情绪。这运动呢，它是成本最低的情绪管理法了。汗水是可以冲刷掉烦恼的，过后的心情豁然开朗，再难的事儿也能够从容面对呀。那么对于中年人来说，运动更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的担当。上有老下有小，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说身体垮了，那这个家庭都会受到影响。每天呢，抽空30分钟做简单的有氧运动，长期坚持就能够拥有强健的体魄，你就有时间也有精力去照顾家人了，有底气来应对生活的风雨。君不见这话说得很好，这是可能说我们的收入

是有限的啊，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最渴望的还是有一个好的身体。你有好的身体，你才有革命的本钱，你才能说照顾你家的老人，照顾小孩。如果你这身体不行了，这一切真的都是空谈了。哎，运动还有很多好处啊！这运动呢，它还能够提升睡眠的质量，让身体呢微微的啊疲惫，晚上更容易入睡，改善失眠的问题。白天精力充沛，它也能够啊培养自律性，克服懒惰和诱惑。这种品质能够让人在事业和生活啊其他方面取得更高的成就。你看这运动的这个优点太多了啊！运动呢，从来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啊日复一日的坚持。它不会立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日积月累呢，就会让人拥有健康的身体、积极的心态、从容生活。不要再拿没有时间当借口了，等到你的身体亮红灯之后再去锻炼、再去运动，那就有点晚了。不妨呢，咱们从今天开始就动起来，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安心，好好运动，好好生活。

好嘞，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来说说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年轻的六个好习惯啊。这真事儿啊，我现在是品出来了，现在大部分的人呢，不再说在攀比什么呢，不比谁家房子大，也不比谁开的车好，现在就比谁年轻。你看咱们在手机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一些人发的照片，哎呦我那景色也美，人更美，但是那都是经过什么呢，美颜啊，再加上滤镜的，你让他发一张原图过来，你看他敢不敢。我现在就是很佩服啊，30来岁左右，他呢以就是淡妆吧，也不能说一点不化啊，就是女生来讲化点淡妆，不加美颜也不加滤镜，就相当于是素颜的状态的，依然显得很年轻，就这样的人我是比较羡慕的。你说他是怎么把那张脸就保养的那么好的呢？你看有30来岁的男生，这都成地中海，这头发都没了。所以说吧，现在就不太羡慕别人说开多好的车，住多好的房子，我羡慕他有一个好身体啊，有一个这个非常年轻的心态，还有那个抗老的那张脸。心若年轻，岁月不老，真正的抗老从来不是对抗年龄，而是滋养自己的生活与心境啊。不内耗，不摆烂，把平凡日子过成滋养自己的修行，便是最好的逆龄之道。如何摆脱油腻，提升年轻感，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其实真正的年轻，一方面来自于自己的心态与日常保养，一方面则是要靠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气质啊。那咱们来分享几个好习惯，能够让我们慢慢的提升年轻感，越活越有精气神。第一个好习惯是不熬夜，给皮肤和身体足够的养分。很多人往往把抗老的重心放在哪儿了呢？护肤品，这面膜呀，护肤霜呀，哭哭一顿买。但那都是外在的呀，就忽略了最基础最有效的一步，就是不熬夜。其实熬夜熬的不仅是时间，也是在无形当中透支自己皮肤的光泽，消耗身体的元气，久而久之再贵的精华也补不回来你流失的养分啊。长期熬夜不仅让人皮肤暗淡啊，长斑爆痘长细纹，还会消耗气血，让眼神变得浑浊，整个人看起来又疲惫又显老。更重要的是呢，熬夜呢会打乱内分泌，加速身体衰老，让心态也变得浮躁易怒。所以说拒绝熬夜，定一个闹钟，到时间了咱就把手机

0: 放下规律的休息，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让大脑和身体在休息当中得到彻底的放松和滋养。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皮肤透亮，黑眼圈也不见了，一整天都元气满满。
1: 君不见，天也让你笑醉人容颜。
0: 第二个好习惯是按时喝水，喝出通透好气色。很多朋友啊不爱喝水，总觉得说我也不渴，我你老让我喝水干啥？哎呀，确实忽略了呀，我们的身体70%都是水，缺水的身体就像是枯萎的植物，慢慢就会失去光泽，而充足的水分则能够有效的促进新陈代谢，帮助呢排出体内的毒素，让皮肤保持水润状态，使整个人看起来比较年轻。那即便说不用刻意追求每天喝多少水，起码呢也要养成喝水的习惯。喝水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在水里面加上几片柠檬或者是枸杞啊之类的，那既增强了口感，也能够让好习惯更容易坚持。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好气色会由内而外透出来啊。第三个好习惯是少内耗，心态年轻就不会老。心态对于一个人的年轻也很重要。我们会发现那些整天愁眉苦脸，遇到事情就怨天尤人，内耗自己的人，往往眼里是没有光的。他不仅说眼里没有光，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整个人看起来显得十分苍老。而那些很少受外界影响，能够平衡自己的内心，不内耗的人，却总是笑意盈盈，仿佛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倒他们。这样的人呢，看起来眼里面总是有一些光芒，整个人神采奕奕，比同龄人看起来更加年轻。其实真正显年轻的人都懂得少内耗多自愈的道理，他们能够平静地接受身边的事物，不与外界纠缠，不受外物影响，也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日常情绪很稳定，保持好的状态，过好自己的当下。接着来说第四个好习惯，不盲目跟风抗老，做好基础养护。很多朋友往往觉得说没钱呢就去买一些昂贵的抗老产品，没钱没钱你还买呀？你应该是说有那条件的话啊，就去买那个昂贵的抗老产品，多去美容院呢，做做脸，做做什么项目。其实这种想法呢大可不必啊，年轻的核心体现在脸上，很多时候是不瞎折腾啊。那所谓的不折腾，不是说不护肤，而是精简护肤，只需要做好基础的清洁、保湿、防晒，简单的三步就 OK 了啊！坚持下来，你就会发现，在不折腾的状态下，皮肤也能水润有光泽，比那些啊完全不护肤的人要年轻好几岁。所以说呢，不用刻意追求冻龄，接受自然的衰老，但是也不放弃基础的养护，你会发现皮肤干净，气色均匀，有时比满脸的啊这什么玻尿酸更显年轻啊。第五个好习惯是不追求过度的精致，简约生活更显年轻态。现在很多朋友跟风精致，那都跟到骨子里面了，却忘了真正的年轻感不是靠浓妆艳抹、大牌的堆砌，而是干净、清爽、有活力。所以呢，不刻意追求精致与完美，穿搭简约舒服，妆容得体自然，也是一种美。你会发现，干净、清爽、不刻意雕琢的气色，也能够透露出岁月静好的从容美感。第六个好习惯也是最后一个啊，要多读书，在丰富的阅读当中滋养灵魂。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那真是万里挑一。一个人的年轻从来就不止于外表，更在于灵魂的丰盈，而读书就是滋养灵魂最好的方式。长期读书的人，不管年龄多大，眼神里都会有光，气质也会变得温润通透。读书能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让你不再纠结于琐碎的小事，心态变得平和从容，

0: 这种由内而外的气质会让你越活越年轻。年轻从来不只是数字的体现，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折射，它无关颜值，无关财富，只关乎你爱自己、爱生活的状态啊。愿我们都能够坚持好习惯，收获更好的未来。愿我们也都能够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精彩。
1: 我依然随身梦自伴，要看是
0: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7: 最怕麻烦。
1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6: 没必要换，多麻烦。
17: 不高兴换，多麻烦。
1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

人们常用天涯海角来形容很遥远、很偏僻的地方。所谓天涯海角，就是天之边际、海之尽头的地方。这种地方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存在的，可在中国却真有一个叫天涯海角的地方。这个地方就位于我国海南岛的南端，著名的三亚石西郊20公里处的马岭山下。这里的两块巨石上分别刻有天涯和海角两个大字。马岭山下的这个镇就叫天涯镇，这个镇也可以说是我国最南端的海边小镇。古时这里偏僻遥远，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被称之为炎热张商之地，是统治者贬逐流放罪犯的地方。而现在这里成了人们向往的美如花园的旅游胜地了。这里的环境得天独厚，依山傍海，蓝天碧水，沙滩平坦细软，气候温暖，四季如夏，冬无严寒，秋无霜，冬天海水温度也在摄氏23度左右。它有着迷人的海滨风光，是人们观光旅游、避暑、冬泳的最理想去处。这里不仅有平坦细软的沙滩，沙滩上还有100余块形状各异的巨石，便是刻在其中两块巨石之上的，其中天涯两字，据著名学者、原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考证，为清朝雍正年间崖州知府程哲所题。说起郭沫若考证这两字，还有一段佳话。1961年2月，郭沫若来天涯海角游览，当他走到刻有天涯两字的巨石前，被石上那两个遒劲的大字吸引住了。据当地传说，这两个大字为北宋著名学者苏东坡所题，但郭沫若看过后认为此字与苏东坡字体相去甚远，而且据他考证，苏东坡也从没到过天涯海角，所以他认为此字不可能是苏东坡所题。但到底是谁的题字呢？由于当时他的活动时间安排较紧，没来得及进一步考证便离开了。到了1962年1月，郭沫若再次来天涯海角时，又仔细地观看这块刻有天涯两字的巨石，还是没有发现能说明此两字来历的痕迹。他回到驻地之后，便找来崖州志进行研究。他在崖州志上查到了天涯两字为知府陈哲所提的记载，这使他兴奋不已。他立即驱车再次来到巨石前，并请人找来竹梯，不顾年迈，亲自登梯在石壁上细细查找，最后终于在天涯两字之旁找到了被风雨侵蚀殆尽的一点残迹。经过清理，雍正11年知州陈哲的题款终于显现出来。到此人们才确认，天涯两字不是苏东坡所题，而是清朝雍正11年时的崖州知府陈哲所题。郭沫若考证出了题字的来历，自是高兴。当他回到驻地时，正值渔民下海归来，郭沫若同向他致意的渔民举手打理，点头微笑。回到住所，有感于怀，他写下了一首纪念此事的诗篇：去年住夜望，今日来河池，仿古自方显，得于人正归，点头相向笑，举手不通辞，有目田鱼觅，会于以此诗。后来此事被传为佳话。在离天涯海角巨石不远处，还有一块刻有南天一柱4个大字的锥形巨石。有关此石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这里风大雨急浪高，渔民在海上捕鱼，常常因遇到风浪迷失方向而丧命海中。后此事被天上两位仙女得知，她们驾着祥云来到这里，挥动衣袖使天气晴朗，立于波涛之上使大海风平浪静。渔民得到两仙女相助，再也不担心遇上风暴巨浪，总能丰收而归，渔村充满了喜悦。两位仙女见到这种情况非常高兴，天天到来为民造福。有一天

0: 由于渔船太多，他们无法回去向王母娘娘请安。王母娘娘派巡天公曹劝他们回去，他们为保护渔民坚决不从。王母娘娘大怒，便派雷公电母将他们提回问罪。他们毫无惧色，两人手挽手地立于波涛之上，化成巍然伫立的双峰石。雷公大怒，一声巨雷将双峰石炸开，其中一节落在附近裂成两块，另一节落到了岛的最南端的海上。据说这是一仙女愤怒挥舞的手臂，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见的南天一柱巨石。这美丽的传说又为天涯海角增添了一层传奇色彩，是本来就美如仙境的天涯海角变得更加令人神往了。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剑门关位于四川省剑阁县城南15公里处，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断褶带大小剑山中段处，两旁断崖峭壁，峰峦似剑，两壁对峙如门，故称剑门，是我国最著名的天然关隘之一，享有剑门天下险、天下第一关、蜀之门户之美誉。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在此修筑栈道30里，设关守卫，称剑阁。剑门关风景区是国务院1982年公布的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是剑门蜀道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地质公园，也是国家确定的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景点之一，并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国家大遗址保护125专项规划、中国国家地理四川最美100个拍摄点，2015年7月被列为国家5A 级风景名胜区。剑门关风景名胜融雄、险、幽、奇、秀于一身，集三国文化、蜀道文化、关隘文化、红色文化为一体，成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唐代诗人李白游览后留下剑阁峥嵘而崔嵬的诗句，感叹山川的雄险让其名扬海内。历代骚人墨客留下的诗咏和历代兵家，特别是三国时期留下的遗迹，积淀了厚重的人文资源。历史上有打下剑门关犹如得四川之说。剑门关是古今闻名的雄关险隘，位于大剑山口，大剑山倚天如剑，峭壁连绵，横亘四城，山之中段处两崖相对如门，故名剑门。剑门关为历代军事要塞，关内有当年姜维聚中会10万大军的姜维城，以及姜维洞、姜公桥、姜维墓等古迹，还有古刹梁山寺、舍身崖仙女桥、金牛峡、雷鸣峡、大川洞、小川洞、金黄洞、翠屏峰、玉女峰等胜景奇观。剑门关景区风景秀美，古迹众多，大小剑山连山绝险，72峰连绵起伏，登上关楼远眺长安，历史硝烟犹在眼前，伫立峰巅，峰松浩荡，剑门雄姿一览无余。梁山古寺源远流长，翠云长廊古柏森森，姜维镇关神宫鬼斧，翠屏风光秀色可餐，剑门细雨绝壁夕照更是闻名天下。剑门山脉为龙门山支脉，其横亘于广元市元坝区和剑阁县北境，东南延伸绵延数百里，这里群峰突兀，山涛云海，山势西北高东南低，平面略呈椭圆形， 以低山地貌为主，山岭密布，沟壑交错，连山绝险，峻岭横空。剑门山以天险形胜之地构成川北屏障，关隘绝险，兵家必争。从昭化西北的天雄关起，北侧有白卫岭、云台山、毛家寨、摩天岭、土地关，南侧有东山寨、剑门关、苦竹寨、小吊岩、岩石寨、青墙岭，构成古蜀道著名险隘。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背途谗言不可攀，即指此地。剑门山区植被丰富，境内森林以常绿针叶树、柏、松和落叶阔叶树、漆、栎及少量杨、桐、枫、榆等杂树组成。境内有天然气、膨润土、砂金、油矿等矿藏资源。剑门山脉积石祖云，沟壑纵横，剑门山汇集的雨水都顺着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由涓涓细流聚成条条河流，流经西涧沟壑，注入清水江水系，汇入江陵江。发源于剑门山的水有西河、文西河、大小涧溪。西河源于五子山分水岭西南，其流经剑阁县境内东堡、五连、正兴、开封、颍水、浙坝、长陵等地，流经南部县阆中市，汇入嘉陵江。文西河源于五子山分水岭东南，流经盐店、北庙、普安、文西至江口，注入嘉陵江。大小涧溪分别出源于剑门镇黑山冠、汉阳镇北蒲家沟，两溪在剑门隘口至大石沟汇合，流入清水江。清水江在曲回乡张家坪注入白龙江后，汇入嘉陵江。剑门山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光照比较适宜，四季分明，大陆性季风明显。由于受地理位置和多变地貌影响，垂直气候明显，小区域气候差异大，出现海拔高程不同、气候各异的现象。高山顶和草谷地气温相差大，气候随海拔升高而降低，降水充分，但呈陡峭单峰式分布，时空分布不匀，常有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情形。剑门山区一般年平均气温约 15.4 摄氏度，年均降水量 1039.4 毫米，境内风向随季节变化明显，夏天盛行偏南风，冬天盛行偏北风，全年无霜期约270天，秋冬两季多雾，多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1328.3 小时。剑门山境内各季气候特征，春季气温回升快，多春旱、寒潮、风沙，夏季天气较炎热，常有夏旱、洪涝，秋季气温下降快，常有秋绵雨，雨雾日多，冬季冷冻明显，高山多雪，气候干燥。剑门关的三国文化积淀深厚，除正史《三国志》有多处记载外，小说《三国演义》中也有数十处详细描写。至今，这里的三国遗迹随处可见，三国故事广为流传。剑门关的修建和剑阁县的设立就与三国有关。据《寰宇记》记载，诸葛亮相属凿石架空为飞梁阁道，以通行旅，于此立剑门关。刘备在成都定都以后，于建安22年设立了剑阁县，隶属剑门关，加强了对剑阁的防守。不仅如此，还以剑阁为中心，将汉中到成都的1000多里连成了一个整体，保证了从成都至梓潼，穿剑阁，过嘉蒙、白水，到陕西勉县阳安关、汉中这条剑阁道的安全和畅通，为以后诸葛亮出祁山、 江伯约伐中原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0: 据有关资料记载，刘备在称帝之前曾四次往来于剑门关，加上《三国演义》第65回叙述的刘备在进军成都及刘璋途中，又返回加盟关看张飞和马超厮杀，共往返六次之多。诸葛亮在出祁山伐魏时也多次往来于剑门关，他上《出师表》后率诸军北驻汉中时就经过剑门关。《三国演义》第65回说他在向成都击刘璋的途中星夜返回加盟，用小计收服了马超。第70回说他和刘备于建安23年七月引10万大军屠汉中时，又来到加盟下营，期间多次往来于剑门。全书从116回到118回接连三回均说是剑阁之战。在剑阁还有多处三国遗迹，如古关楼、武侯桥、武侯坡、插旗石、点将台、营盘嘴、钟会布垒、姜维神像、张飞柏、关刀树、阿斗柏、张飞井、栈道遗迹、孔明书香洞、孔明帐、关刀河、关刀石、邓艾墓、姜维墓、姜维祠、张王庙、印台山、烽火台、备马槽等等。剑阁民间流传的有关三国的故事就更多了，几乎每一处遗迹就有一个生动的传说，如张飞一拳锤开一口水井，诸葛亮在剑门关绝壁上藏兵书等等。巍巍剑门既是一处充满诗情画意的旅游胜地，又是一处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孕育了剑门豆腐、剑门绿茶、剑门火腿、剑门手杖等诸多名优土特产品。剑门关景区交通极其便捷，剑门县城距剑门关景区15公里，原国道108线贯通剑门景区，京昆高速公路、宝成铁路、西城高铁穿境而过，蓝海高速公路和蓝屿铁路擦肩而过，距广元飞机场仅21公里，向北距古都西安约480公里，向南距阆中150公里，重庆约400公里，西南至成都约250公里，西北到九寨沟约350公里，是蜀道三国文化精品旅游路线的支撑中心，区位优势得天独厚。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位于河南省东部黄河南岸的开封市，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历史上曾有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及今七个王朝在此建都，故有七朝古都之称。另外历史上还有三个政权在此建过都城，一个是西汉时的梁孝王，曾一度把开封作为他的封国梁国的都城；一个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时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曾将他所建立的农民政权定都在开封；还有朱元璋曾一度将开封定为他的北京，所以开封还有十朝都会之称。同时开封还与北京、南京、西安、洛阳、杭州、安阳并称为我国七大文化古都。正是因为长期作为都城，所以开封还有许多与他都城身份相称的雅称，如京师、京华、京都、帝都、龙城、皇城等。开封因地灵汴水，还有一个汴的简称，也称汴京。有关开封的得名有两种说法，一说春秋时期开封之地属郑国，郑国国君郑庄公在此修建了一座储存粮食的仓城，目的是为了积蓄力量发展壮大，故为其取了一个开拓封疆之意的名字开封。另一个说法是开封在汉以前名为启封， 此名见于《史记·韩世家》。西汉景帝时，因景帝之名为刘启，未必启字之讳，故改称为开封。这两种说法在时间上显然是有矛盾的，到底哪种说法正确，还需学者们进一步考证。开封历史上还有一些不同的名称，战国时魏国在此定都，改称大梁。这期间因发生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开封又有了一个移门的别称。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59年，强大的秦国军队将赵国都城团团围住，赵国急忙向魏国求救，魏王派晋鄙前去救援，但晋鄙惧怕，迟迟不敢出兵，但他有兵权在握。这时魏王之弟信陵君接受门客侯嬴之计，派朱亥击杀了晋鄙，窃取了兵符，取得了兵权，方破秦救赵。向信陵君献计的侯嬴原是看守大梁东门移门的小官，叫移门监。救赵成功后，侯嬴为报答信陵君对自己的信任和避免世人指责信陵君的窃符行动，便自杀以死相报。后人有感于侯嬴的精神，便用移门做了开封的别称。隋唐时，开封称为汴州。唐末朱温废唐建后梁，定都于此，称开封府。后晋、后汉、后周定都在此，时称东京。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北宋后仍定都于此，称开封。开封作为北宋的都城长达168年，这期间开封得到全面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那时的开封城规模宏大，有内外城三重，外城周长达25公里，内城周长10.5公里，仅内城就相当于现在的开封城。内城中有皇城，当时开封城内街巷纵横，商店林立，作坊众多，还有许多道观、寺庙和文化娱乐场所。外国的商人和留学生也纷纷来到开封经商留学，其繁华程度在当时被诗人誉为汴京富丽天下无。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人们留下了当时开封的繁华盛景，至今令人惊叹。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啵嘚。来说第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位黄女士贷款在美容机构减肥，结果体重没有减轻，反而是增加了。这个黄女士没忍住给美容院啊就诉苦，谁知道呢，对方一翻白眼儿，反过来埋怨她说管不住嘴。之后的事情呢，咱们一块来了解。反正我对这个开头吧，还是挺感兴趣的。为什么说这个减肥还减出来贷款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原来是在去年的12月份，黄女士在某平台看到了99元三次祛斑促销的套餐，觉得性价比特别高啊，于是很高兴的来到了美容店。工作人员呢也非常热情地接待他，祛斑过程非常愉快。在这个期间，店员呢还一直在夸他，并且呢推荐了一些产品，说姐姐真好啊，姐姐不仅人好，气质更好。但是再好的容颜，它也抵不住岁月的摧残，对不对？现在呢，我们店里面有一个抗衰老的套餐，特别的划算，而且呢还包含祛斑，原价是13880元，现在只要10000块。哎，听到这儿只能说他这个套餐真的不便宜啊，13888呀。优惠完现在也得10000块钱，依然不便宜。但是黄女士听完就很心动啊，就是手头比较紧，没钱，只能说委婉的说啊，先不办吧，钱不够啊。对方一听说啊，您钱不够，顿时就来了精神，说修复皮肤呢这件事情啊，宜早不宜迟啊，正好我们店里现在可以帮忙贷款，一个月呢只需还600多块钱，也没有什么压力。如果有手机的话，方便的话，我可以教你怎么操作。于是呢，黄女士按照店员的方法，果然申请到了钱，每个月还款是666.67元啊，一共是还18个月。以后呢，黄女士每次来，这个店员呢不仅嘴很甜，姐姐长姐姐短的喊着，又特别的会聊天，会提供情绪价值，每句话呢都能够说到她心坎上，就夸她呗，说她的五官长得很漂亮，皮肤呢也改善了，更通透了，如果说能够纹个眉的话，那这个五官简直就是完美了。这个黄女士呢早就认为说，确实哈，我这个眉毛不太好看，于是呢啊就喜笑颜开的同意了，说那我就纹个眉吧。纹眉的钱还是按照之前的方法贷了将近6000块钱。这个纹眉项目呢还没有来得及做，店员又开始推荐了，说我们家呢现在还有减肥项目。黄大姐说，之前你说减肥这件事情吧，我尝试过很多方法，这个体重始终都没有降下来，就说呀算了吧，啊，估计也没什么效果。店员呢就笑着说，说您以前做的肯定和我们店里的那是不一样，等做几次您一照镜子肯定是大吃一惊，这次呢可以说先免费的试一试。于是就拉着黄女士进了房间，做了一次减肥的这样的项目啊。从房间出来之后呢，店员趁热打铁说，既然都已经做了，赶紧咱就把钱都交了吧。这黄女士爱美之心已经战胜了她的理性，就被说服了。这一次呢，自己也是轻车熟路，再次贷款10000块钱。
做了几次之后，转眼就来到春节了。这黄女士忍住了美食的诱惑，她也不敢大吃大喝，就盼望着能有一个好身材。可是春节一过，一称体重，好家伙，竟然增加了好几斤。黄女士向店员反馈这个情况，店员说呀，回家过年。

年也很正常，那毕竟说我们这个吃的东西呢，可能是营养摄入比较多呀，没关系啊，可以来到店里面，让我们老师给您看一下。花了那么多钱，没减多少肥，还增肥了，气得黄女士要求退钱，还有纹眉的钱也交了，一直没做，也得退钱。店员这个时候啊，就变了一副面孔，说纹眉是没做，但是我们店里呢是有规定的，交过的钱概不退换。再说这个纹眉的贷款是你自己贷的，每个月的分期肯定是要还的。黄女士这下不仅生气，更觉得自己被骗了，气愤地说：“减肥没效果，你们总得承认吧？钱必须退。”店员就反击说：“呀，说在我们店里做这个的人那可多了去了，每个人都有效果，为什么你没有呢？对吧？你得想想自己本身的问题吧，肯定是你自己管不住嘴，吃得多。何况我们店员付出了劳动成本和材料成本，是不可能退钱的。”这黄女士啊就被说的憋得脸通红，心里面是又生气又着急。目前她每个月还要还将近2000块钱的贷款，有很大的经济压力。现在有些后悔，不该一开始贪图小便宜，现在是越陷越深啊。我觉得这家美容院还是挺全面的，又能纹眉，又能减肥，而且还能祛斑，他还能办这个贷款，太高明了。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我觉得这个爱美的事情，咱们也得掌握好一个度啊。这爱美的话，咱们也是可以为自己做一些投资的，但是你看这个简单的做一个什么抗衰老的套餐，起步就13000多块钱，就算是优惠完也得1万多，而且他家我觉得每一个项目都很贵啊，都是很贵的。那这个咱们如果说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理智的来想一想？就像是这位黄女士，她你看明明是这个钱不是很够用，然后他还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贷款去办这件事儿，结果呢是一贷再贷，最后现在还款都有压力了。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冲动消费，不要因为这个服务人员的几句好听的漂亮话给你哄到心花怒放，你就这个盲目的下单、盲目的消费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话说，在河南郑州，有一个女子有一辆40多万的奔驰车，前男友要借，她想都没想就给了钥匙，不料前男友迟迟不还车，这车是什么情况呢？话说呀，和前男友。陆先生分开之后，这王女士心里面总是还是有着一丝念想的，总觉得两个人之间说不定现在分手，那以后会不会有复合的可能？那么咱们这个没法说啊，确实是存在这样的概率的。有的一些情侣因为一些小事儿吵吵闹闹的暂时分开，但是后来也有复合的，这个概率还是存在的啊。所以当时呢，她的前男友陆先生。主动联系他，说呢，想要请他帮个忙，借用一下他的奔驰车。他的心里第一反应不是戒备，而是生出了一丝期待啊。他甚至在想，我的前男友跟我借车，会不会是个借口呢？是对方想要重新靠近我的方式呢？所以就没有太多的犹豫，就把车钥匙给交了出去。本来想的挺好的啊，可是车借出去之后呢，这个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王女士的预料啊。约定的归还时间已经过了，这个她的前男友呢，却完全没有还给她车的意思。于是呢，这王女士主动联系对方，她的前男友总是找各种的理由推脱，一会儿说：“哎呀，我知道还车呀，现在你的车呢，出了点小毛病。”在维修厂维修呢，还不了。过一阵又说，哎呀，自己工作太忙了，我现在没时间。一开始呢，王女士还选择相信，甚至呢都不太敢去催得太急，生怕把对方呢惹不开心了，就断了两个人之间仅存的联系。可是这日子呀，一天天过去了，她前男友的推脱越来越敷衍，给出的归还时间也是一拖再拖。这王女士心里就越来越感到不安，实在放不下心的王女士打开了手机里的车辆定位，这一看，她的心直接是沉到了谷底呀。咋回事呢？原来定位显示啊，她的奔驰车正停在几十公里之外的一家汽车抵押贷款门店里面，位置是一直没有变动过。带着满心的疑虑和恐慌啊，这王女士立刻动身，赶到了定位显示的这家抵押门店。在门店里，王女士查到了自己车辆的抵押合同，借款人一栏写的正是前男友陆先生的名字，抵押金额是多少呢？不多不少，正好10万块钱。当场，王女士就懵了呀，说这个车的大本和行驶证原件一直都在我的手里面，那么对方是如何通过我的车来办理成功抵押贷款的呢？她就忍不住啊，问这个门店的工作人员，说没有车辆大本和车主本人到场，这个手续你们是怎么办下来的呀？工作人员就解释呀，说办理业务时呢。那位陆先生自称他是车主的丈夫，并且呢还给我们提供了车主的身份证复印件，还有行驶证的复印件，以及签了字的委托书，手续齐全，我们才给办理的贷款抵押。而且呢，10万块钱的抵押款已经转到了王女士本人的实名银行账户里面。这句话说完，让王女士直接是愣在原地啊，她从来就没有签过什么委托书，更别说收到过这笔10万块钱的转账。他就立刻拿出手机，登录自己常用的银行账户，查查流水啊，翻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这笔进账。直到他想起了自己多年前注销的一个手机号，那个旧手机号确实是绑定过一张银行卡，但是早就停用很多年了，手机号也已经停机了。他几乎都忘记了这个账户的存在。当他查到这张卡的流水时，整个人都崩溃了。那10万块钱抵押款确实是转到了这个账户里，而且到账没多久就被全部转走了。又气又急的王女士立刻选择了报警。警方介入调查之后，很快查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她的前男友陆先生早就摸清了王女士的旧账户信息，抵押款到账之后第一时间就把钱给转走了，并且是挥霍一空啊，前后只用了三四天的时间。面对这个结果，王女士又委屈又难过，她坦言自己是不愿意帮前任的这个忙的，只是没有想到对方会利用自己的感情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如今钱她是一分没见到，车呢也被扣在抵押门店里拿不出来，好好的一辆车就因为一次心软的借车落得这样的局面啊。其实我觉得凡事发生吧都是有它的两面性的，虽然说这个事情很闹心，车呢也被压在这个抵押门店里了，然后呢这个事情办得也很糟糕，现在心情应该是跌落到了谷底啊。不过还好已经报警了，相信警方会给出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答案啊。刚才说到凡事发生都有它的两面性，我感觉也让这个王女士通过这件事情呢彻底的是看清楚了她的前男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对吧，也让她认清了现实，放弃了自己泡沫一般的幻想，还以为两个人能够旧情复燃回到当时那个样子。这么一看的话，她和她的前男友分手是非常正确明智的选择。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之后，请
6: 问您不要饮用自来
5: 水。
4: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8: 注射器，
7: 抢救抢救，
8: 高压电击，纱布。
9: 老公，
7: 亲人，眼泪无数。
9: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0: 幸好是做梦啊。
11: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2: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4: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

0: 欣赏。
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教育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6: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9: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城晚高峰啊。下半段的节目呢，咱们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件比较奇葩的事啊，说有一个男子800年都不联系的朋友，突然间发微信。

为什么很诧异呢？毕竟这位好朋友早已经淡出他的生活圈了，两个人好多年没有过联系啊，就连微信都没怎么联系过。他也没有多想，说这个朋友给我发一个消息，说借20元，这个数额也不大呀。即便是对方不打算还给我了，那么也无伤大雅。于是呢，就果断的选择了转账操作啊。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交集就此落幕，可是后续的消息直接打破了他原本平静的心态，让人直呼是非常离谱啊。对方紧接着的表述彻底颠覆了这场借款的性质，一句少打了一个字的说辞，让这20块钱瞬间变成了20万。这个大哥呀，就盯着屏幕反复的确认，才敢相信自己没看错。这份突如其来的巨额借款请求显得格外的荒谬可笑啊。为啥呀？因为他实在无法理解这个多年前的好朋友究竟是抱着一个怎样的心态，才敢面对失联多年的人提出如此离谱的要求啊。别说咱都好多年不联系了，就是现在一直联系非常要好的朋友，你这个额度20万的话，谁不得考虑考虑呀？对吧？何况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那谁知道你现在和以前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就越是细想这个事情的细节呢，就越能够看透这类人的真实心思，也越能够看清楚变质的人情世故是有多么的伤人啊。这大哥的反问呢，也堪称人间清醒，直接戳破了对方不切实际的幻想，也道出了普通人的生活常态。大多数人呢，都是频繁的度日，为了生计奔波操劳，根本没有随便借出这20万的底气和能力啊。那么对方显然从未考量过这个大哥的实际处境，只是一味的盯着自己的需求，全然不顾他人的难处。这种只顾自己无视他人的行事风格，恰恰是这场闹剧爆发的核心根源，也暴露了这个人的他人性方面的短板啊。这个事情被大哥分享到网络上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热议，无数网友纷纷留言诉说自己相似的遭遇。有人也遇到过多年不联系的老同学突然间开口借数万元，理由呢也是含糊不清，尽显自私本性啊。还有的网友说呀，被半生不熟的邻居借钱，金额不大却迟迟不还，催要时呢反倒被指责小气，满是委屈。这些真实发生的案例都印证了这类无边界借钱行为的普遍性，也让更多人产生了强烈共鸣啊。网友提及的啊，这个什么呢，叫刘强东式思维，看似很犀利，实则呢道出了成年人社交的核心准则，值得所有人呢去深思。真正的情谊呢，从来不会靠金钱来维系，更不会在失联多年之后仅以借钱的方式重新建立联系。那些平日里毫无往来，遇到事情才想起攀关系借钱的人，压根算不上真正的朋友，只是利益过客。面对这类不合理的请求，学会果断拒绝才是对自己最负责的选择，也能够守住自身的底线啊。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守住社交的边界，又该如何区分真朋友与利益过客？我想这是每个人都要思考的课题。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难免遭遇各类不合理的请求啊。那坚持底线才是立身之本，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委屈自己。面对无理的借钱要求，拒绝从来都不是过错，而是自我保护。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擦亮双眼，远离那些只会消耗自己的人，要珍惜身边真心待你的朋友啊。

你说这平时不联系，这么多年了也从来没有联系过啊，突然间一联系就是借钱，这确实是让人很心寒啊。

说呢，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擦亮双眼，来分辨出来你身边到底哪些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好朋友啊。好，我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前两天在山东菏泽，一个女子在街头偶遇一位大娘正在垃圾桶捡鞋，出于好奇，她便停下来观察。女子见状也是动了心，之后就跟大妈一起在垃圾桶捡垃圾。这到底是咋回事呢？话说在前两天啊，山东菏泽牡丹区的一条商业街旁，天气暖洋洋的，不少人趁着好天气出门逛街办事，街头来往的行人是络绎不绝，一切都显得平平常常。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普通的垃圾桶会成为当天最吸睛的地方啊。当事人女子啊，小林，是菏泽本地人啊，当天下午呢就请假出门买东西，路过商业街中段的一个分类垃圾桶时呢，无意间就瞥见一位大娘正蹲在垃圾桶旁边，低着头忙活着，手里还不停地往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什么东西。这小林吧，一开始也没太在意，毕竟在街头看到捡废品的老人这一个场景，其实并不算得上有多么的稀奇，大多都是捡点什么塑料瓶子呀、废纸壳呀、塑料瓶啊，补贴家用。他原本呢打算直接离开的，可是大娘的动作呢却让他停下了脚步。那么说这个大娘和其他捡废品的老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原来这位大娘啊，丝毫她是没有嫌弃垃圾桶的异味，上半身啊几乎都快探进垃圾桶里面，手里的动作非常的麻利，而且目标相当明确，她不是在杂乱的翻找什么，而是专门的挑选垃圾桶里面的鞋子。捡起来之后还会简单的擦一下鞋面上的灰尘，然后小心翼翼的放进布袋子里面。这小林一瞬间呢，这好奇心就被勾起来了，他就放慢脚步，悄悄的站在不远处进行观察，心里面就犯嘀咕，说这垃圾桶里面能有什么好鞋呢？我想啊，应该是别人穿旧了的啊，或者是什么不喜欢的了，大妈捡这个鞋有什么用呢？可看着这大妈呀，一副捡到宝贝的架势，这小林是越看越好奇，最终呢，还是忍不住就凑过去了，想看看这个垃圾桶里面到底藏着什么宝贝。这一凑过去呢，小林彻底愣住了，这垃圾桶里根本不是他想象当中啊破旧的旧鞋，而是一双双包装还算完好的鞋子，有的呢还带着简单的鞋盒，只是鞋盒呀有一点点的破损，有的虽然说没有鞋盒，却是整整齐齐的叠放在一起，鞋面是干干净净，连一点折痕都没有，这个鞋可以说看起来就像是从来都没有穿过一样。大妈一看有一位姑娘凑过来了，也没有避讳，只是抬头冲她笑了笑，继续低头捡鞋。小林一看这大妈的布袋子里面已经装了三四双鞋了，都是崭新的款式，有什么鞋呢？有这个运动的，还有帆布鞋，还有几双女士的单鞋，尺码都比较齐全，这心里面一下就动了一些念头了，说反正这鞋也是被人扔掉的，与其浪费，不如捡回去自己穿，自己穿不了，那我也可以送给我的亲戚朋友，总比白白的丢在垃圾桶里面强啊。就这样，小林也加入了捡漏的队伍，蹲在垃圾桶旁，跟着大妈一起来捡鞋子，一边捡一边仔细检查，发现这些鞋子确实都是全新的，鞋底儿是没有一点的磨损，鞋面上也没有污渍，甚至有的鞋还带着标签，只是标签有点褶皱，看得出来这些鞋子呀根本没被人上脚过，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好鞋竟被人当成垃圾丢在这里呀。
两个人蹲在垃圾桶旁捡了大概十几分钟，大妈的布袋子已经装的是满满当当了，小林也没落下，他的手里抱着一堆鞋子，清点了一下，竟然足足有十双，而且每一双都是没被穿过的，款式也都不算过时，有适合自己穿的，也有适合家里人穿的。这小林是越捡越开心，嘴里不住的念叨着，哎呀，这简直是啊，捡到大便宜了。捡完之后，小林和大妈呢简单的聊了几句，才知道这位大妈家就住在附近的小区，平时经常出来捡废品。这段时间呢，她已经好几次在这条街上的垃圾桶里面捡到新鞋子了，有的是一两双，有时候可能三四双。她捡回去之后呢，自己能穿就穿了，穿不了就送给邻居家的孩子，也不算浪费。大妈还跟小林讲说，这些鞋子看着像是商家处理的库存，可能是因为款式过时了，尺码不全，反正也卖不出去，就也不想花费力气处理，当成垃圾直接就扔掉了。小林呢，抱着自己捡来的十双新鞋，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他特意拍了一段视频，把自己捡鞋的过程和捡到的鞋子都拍了下来，发到了自己的社交账号上，还配文，简直赚翻了。在菏泽街头垃圾桶捡漏十双全新的鞋子，家人们谁懂啊。没想到这段视频发布后，短短几个小时就火爆了，播放量突破了几百万，点赞量也超过了几十万，评论区瞬间被网友们的留言填满，几乎清一色都是求地址的啊。有人说，赶快告诉我具体的地址，我现在就骑着电动车过去，错过了这个垃圾桶，就像是错过了几个亿啊。还有人调侃说，以前我们路过垃圾桶都是捂着鼻子跑，现在看来是我太草率了，以后出门我也去看一看这垃圾桶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宝贝呢。当然也有网友好奇说，这么多新鞋为什么会被扔掉呢？这也太浪费了。还有不少菏泽本地的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自己也在附近的街头看到过类似的情况，有时候能在垃圾桶里面捡到新的衣服鞋子，大多是商家处理的库存，也有一些是个人买多了不合适直接扔掉的。

这小林说呀，是虽然说呢，他捡到了几双鞋子，但是他呢也想提醒一下网友，虽然说捡漏很开心，但是，话说回来了，这个垃圾桶里面的环境还是比较复杂的，捡回来的东西一定要彻底的清洗消毒，避免有一些卫生的隐患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文书说到了清风山的二首领王英、王矮武，非得要刘高、刘知寨的夫人做他的压寨夫人， 可是宋江一合计，不能这么办呢。要是真把刘知寨的夫人留在清风山上，那就给花荣添麻烦了。花荣是武知寨呀，刘高是文知寨，这文知寨可是一把手啊。他就想到了应该给这夫人放回去，这样一来就能缓解清风山和清风寨的关系。万一这山上要有个吃紧的时候，刘高刘知寨就能高抬贵手啊。他就苦苦的求王英放了刘知寨的夫人，可是这矮脚鬼是个色鬼，到手的肥肉他怎么能吐啊？他是说什么也不干。那么宋江一看，不行，我给你跪下吧。宋江这位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及时雨，宋公明笑意黑山狼，扑通一下子给王矮虎跪下了。贤弟，你给大哥个面子，大哥今后在江湖上要看见好女人，保证给你留一个，伺候贤弟你一辈子。但是这个女人你不能动啊，她的丈夫和我的兄弟同朝为官，一个槽子吃食啊。宋江说的是非常的恳切。这燕顺和郑天寿一下子听明白了，心里边佩服宋江啊。宋江这件事儿是为了咱山寨着想啊。哥哥，你说的对，请起来。这哥俩就把宋江给扶起来了。王矮虎现在真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再说燕顺和郑天寿也都表了态了，听大哥的，把这夫人放了。这所有的场面，这个夫人听的是非常明白。他一看能救他的唯有这个又黑又矮的小胖子，上前就跪下了，谢谢大王啊，您就是我的恩人呐。哎，娘子啊，先不要谢我，我不是这山寨里的大王，我是郓城县来这走亲戚的朋友啊。那夫人呐，也听不了那么多了，赶紧拜谢了宋江和这几位山头领。宋江又安排两个轿夫把这夫人送下了山。宋江把这夫人送走了之后，心里边还是怕王矮虎不放心，拍了拍王矮虎的肩头，兄弟，大哥是绝不食言，一旦有机会，大哥保证让你明媒正娶，娶上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这王矮虎知道宋江是从来不说假话呀，因为宋江在江湖上的名分那太高了，虽然不愿意，表面上嘿嘿嘿嘿一个劲儿笑，大哥，我相信你，到时候有了好娘们儿别忘了我啊。嗨，放心吧老弟。再说清风寨那些军士一看夫人被抢跑了，赶快回去报知了刘知寨。刘知寨一听，什么什么，把我的娘子给丢了，你们这胆儿可真肥呀，清风山这几个强人算得了什么，赶快再叫些人马去把我夫人给我抢回来。这些军汉没招啊，人家是大官啊，赶快点齐了七八十人马，拿着兵刃就奔山上来了。可是没走到半里路，就看见那俩轿夫抬着夫人由打山上噔噔噔噔噔就下来了。这些军汉赶忙上前就问怎么回事。这夫人现在可趾高气扬了，心想，我没费一兵一卒，我从山寨里出来了，得感谢那个郓城县的客人。可是啊，要说这女人的嘴有的时候能惹事儿，有的时候也能成全事儿啊，刘知寨夫人的嘴可就掉过来了。哎呀，这些山贼把我抓到山寨里，一听我是刘知寨的夫人，都给我跪下了，然后就叫轿夫给我送下来了。这些军士一听，夫人呐，您 可别生我们的气。您呐，见到了知寨，可得给我们美言几句啊，就说我们把你夺回来的。好吧，放心吧，该怎么说我知道了。这些军士跟着这两个轿夫抬着轿子就回来了。回到寨中，刘知寨一看夫人回来了，哎呀，夫人呐，你可回来了，是谁把你救回来的？那夫人嘿嘿一笑，这些山贼呀，把我抢去之后正要杀我，一听我说是刘知寨的夫人，就不敢下手了，一个个给我下拜。再说又来了这些人把我抢回来。刘知寨一听，好，这些人呐，你们是立了大功了，赶快派人是杀猪宰羊啊，好一顿的款待这些军汉。

再说宋江救了那夫人下山，回到山里边又住了几天。自己这次来主要的目的就是到清风寨呀。他就把想法说了，三位头领是苦留不住，最后只好给宋江带了一些银两，亲自送宋江下了山。清风山离青州本来就不远，也就是百十里路。清风寨呢，就在这青州的三岔路口。这三岔路口通往三座山，这三座山都是山贼占领的山呐、啊。一个清风山，一个二龙山，还有一座桃花山。那么官府就在这三岔路口这设了个清风寨，寨子里一共住着三五千户人家。清风镇离清风山特别近。再说宋江、宋公明一个人来到了清风寨，很快就找到了花荣、花之寨的家。这花荣一听说自己几年前的好哥们宋江、宋公明来了，是非常高兴，赶快是摆酒款待，把自己的全家的老小还有自己的妹妹也都叫过来了，一块陪宋江、宋大哥。看来宋江和花荣的交情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在酒席宴上，宋江就把自己的经过跟花荣、花之寨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可是唠着唠着，宋江就把刘之寨夫人的事儿也跟花荣说了。花荣一开始听到宋江、宋公明为了救晁盖、晁天王杀了阎婆惜，哎呀够爷们儿，可是一听说把刘之寨夫人救了，这脸当时就撂下来了，双眉紧锁呀。哥哥，你可真是多此一举呀、啊，这个夫人可不是好东西啊，你救她干什么呢？宋江就觉得奇怪呀、啊，我说兄弟，不对呀、啊，你们两个可是一个槽子吃食啊，他是文之寨，你是武之寨，他是正的，你是负的，哥哥是为你才救了这夫人呐、啊，要没有你，我早就让他留在山上当压寨夫人了。嗨，哥哥，你不知道，这个刘之寨根本就不是好东西啊，他文不文，武不武，会点拳脚不多，但是文才也不高，过去自己家大业大，花俩钱儿暗箱操作走了后门，才当上了文之寨。自打他来到这儿啊，处处他挟着我呀，他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啊，有的时候还不得不听他的，但是我一直憋着一口气，尤其这夫人在她丈夫面前不出好主意，我们俩的关系现在呀、啊、弄得是非常不睦。这上边主管部门州府衙门也都知道了，我呀正想办法把他抠出去啊。宋江听到这儿明白了，这刘知寨不是好东西，但是既然宋江已经把他救了，那就救了呗。就这样，宋江在花荣、花之寨家里边就住下了，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那么腊月了了就是春节呀，春节一过就是元宵节。清风镇上有个民俗，这元宵节那得好好的庆贺一番呢，尤其是每年要办小鳌山灯会，花荣啊就非得让宋江啊逛逛花灯。他就跟宋江说了，大哥呀，我们这清风寨有个习俗，这灯节这天非常热闹，你看各种各样的灯啊，那老百姓都挂出来了，这可是清风寨的一大亮点呐、啊。您呐，别总在家里待着，灯节这天你也到街里去逛一逛，消遣消遣。宋江原来他觉得自己是个在逃犯，大事小情啊他不敢出头，他不像在郓城县

0: 见，爱上哪儿上哪儿，谁也管不着他。可现在不同了，这地位身份不一样啊，自己现在是网头啊，不能哪儿都走，万一给花荣带点麻烦，那多不好办呢。但是花荣这一说，说这地方啊有个习惯，就是一到灯节这天特别的热闹，还是一大亮点，他就活心了。行，我呀逛逛灯。这天晚上啊，嘿呦，你看这天还挺晴朗，这月亮高高的挂起来了，这清风寨呀、啊、就像白天一样啊，各种各样的灯挂出来了，你像冰灯、花灯、灯帘灯，人们数灯数不清，春夏秋冬百花灯，是花开花落四季灯，初春送暖迎春灯，酷夏雨打荷花灯，金秋风扫菊花灯，寒冬雪舞腊梅灯，什么一屯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七子八婿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十面埋伏灯。呵，这灯好漂亮啊。宋江跟着花荣派来的几个亲随观看这元宵节的灯景，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啊。自打犯了案，不是这儿躲就是那儿藏，在小旋风柴进的家，多多少少的环境还能好一点。可是这街面上从来不敢去呀、啊、今儿个一看这正月十五闹花灯，清风寨搞得这么热闹，宋江就看入迷了，一边观赏着灯景，一边看着各种技艺的表演。这清风寨今儿晚上可热闹喽，卖吃喝的一排一排的，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排一排、一趟趟，全出来了，那真是热闹非凡呐。再说这灯节还有好多个练杂技的、耍杂耍的，这各种艺术是五花八门啊。他再一看呐、啊，有个鲍老，这鲍老就是古代年间戴着面具的那小丑，耍起来特别招人爱看。宋江是个儿小啊，看不见，他就扒拉扒拉左右的人群，往前探了探脑袋，一看这鲍老舞的太有意思了。这鲍老不光会舞，还能翻几个跟头，噼里啪嚓就练上了，戴个大脑袋道具，好嘛！宋江看着看着，哈哈这一笑，这可就惹出麻烦来了。原来看鲍老表演的还有一伙人，那就是刘知寨领着他的妻子，就是被宋江放过那个女人。一听这笑声，顺子声音一瞧，哎呀，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那当然了，他认识，正是放他走那个山里的大王啊。要说这人有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救他，像这种女人你救了他，他不但不感激你，还怀恨于你。他就捅咐下刘高，哎，官人呐，你看就那个长得黑黑的胖子，他就是山上的山大王啊。
1: 啊，
0: 这刘高一听山大王来到山寨来了，这还了得，他马上安排手下的亲随。这几个人在宋江没准备的情况下，七手八脚就把宋江给抓住了。这把宋江一抓起来，宋江手下带着那几个人赶快跑回去给花荣、花知寨报信儿去了。再说这花荣一听，什么？给我大哥抓到刘知寨那去了，这还了得？这刘知寨这人阴险狡诈呀，那是专吃秤钩子的人呐，心毒啊。这种人那可真是做贼的老婆当妓女，一肚子男盗女娼。他要是真的抓到我的把柄，那可是站在人背后拉弓，要暗箭伤我呀。不行，我得想办法把我哥哥救出来。 他赶快点齐了三五十个军汉，骑着马，挎着枪，顶盔贯甲，罩罗袍，要把宋江抢回来。这功夫啊，这刘知寨可知道自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了。他夫人已经说了，这个山贼呀，跟花荣花知寨有勾当，他早就想把花荣扣出去，可是花荣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这文武之寨是上级安排的，如果把花荣要是给他整掉，整个这知寨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了，弄不好我这官职还能提上去，因为我立了大功了。好嘛，他开始想办法，我要把这花荣一块抓起来，到时候我就能领功请赏，弄不好就连升三级呀。想到这儿，他手指着宋江，你这个山大王给我从实的招来，你和花之寨都有哪些个勾当？宋江是一口咬定，我是郓城县的张三，我来到花荣这儿探亲，花荣是我表弟。好啊，你不说话给我大刑伺候。这功夫刘高要给宋江上刑啊，可是忽然之间就听有人来报，说是花荣花之寨来到门前求见，说他有个亲戚叫刘丈来到这探亲。这刘高一听，什么什么，好啊，你个花荣花之寨，看来你和这山贼真有勾的。这个人已经招了，他叫张三，怎么你说他叫刘丈？这差的十万八千里呀、啊、甭问了，你们肯定是一伙的。吩咐人大门紧闭，谁也不见。哎呀，这一下子可难坏花荣了，今儿个既然撕破脸了，那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给我把大门撞开。手下的军师一听说花荣花之寨下了令了，赶快找来个大木墩子，咣当咣当咣，就把这刘知寨的大门给撞开了。三五十位军汉拖着枪带着刀，呼啦啦啦就都冲进来了。再说是花荣本来就是武艺高强，刘知寨手下的人一个个吓得早就不敢动了。花荣进去之后就开始搜啊，结果这一搜，在右边的耳房就把宋江给找到了。一看宋江被吊在房梁之上，而且浑身上下还上了锁，两只腿被打的是皮开肉绽呐、啊、哥哥，你受委屈了。花荣这汉子确实讲义气，为了宋江是豁出来了，官我都不要了。安排手下的人把宋江抬起来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山寨。在花荣花之寨把宋江救回来了，把刘高吓得藏在一个小屋没敢露面呢，等花荣走了他才敢出来。这花荣花之寨，我要是跟他硬打硬拼，我不是他的对手啊。既然他已经跟我翻脸了，哼，我呀在背后捅他一刀，他就连夜给青州慕容知府写了一封密信，派了两个心腹之人骑上两匹快马，把信儿就送走了。花荣把宋江救回来之后，为哥哥的伤心疼啊，但是宋江这时候头脑非常清醒。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 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火车飞出的钱袋。
15: 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一个悬系孩子生命的火车，一个手拉孩子的神秘男子，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犯罪分子。他是谁呢？为什么竟然向一个9岁的孩子伸出了魔爪？是什么让他们铤而走险？警示通言之火车飞出的钱袋即将播出。
16: 有这么两句老话说得好啊，一句呢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另一句呢是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什么呢？是告诉世人，在对待任何人任何事上呢，都不能粗心大意，包括亲人朋友在内。虽不能有害人之意，但也绝不能没有防人之心啊。人都说最大的伤害往往不是对手敌人造成的，而是平日里那些我们最相信最亲近的人给我们心灵上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痛。

0: 声男人的电话说起。当天下午2点多钟，王女士到乡下走亲戚，突然手机响了，她拿起电话一看，是个陌生号码。王女士一边纳闷，一边按下了接听键。然而接下来电话中一个男人说的话，着实让她吃了一惊，不由得冒出一身冷汗。那个男人在电话里恶狠狠地说，你儿子在我手上，要想让他活命的话，赶紧准备10万块钱，否则后果自负。说着便挂断了电话。
1: 电话挂断的瞬间呢，王女士手一软，电话掉到了地上。儿子是家里的宝贝啊，更是双方老人的命根子，突然遭遇这样的事情，王女士一时之间呢不知如何是好。电话那头嘟嘟嘟的忙音响了好一阵子，是王女士才回过神来，连忙的拾起地上的电话给丈夫孟先生打了过去。
0: 是什么人打来的勒索电话？夫妻二人又将如何应对着突如其来的绑架案呢？竟是通言之火车飞出的前段正在播出。听了妻子的描述，孟先生当时也傻了眼，报警。孟先生首先想到了报警，向警察求助。然而电话里绑匪说得明白，如果告诉了警察，就等着给儿子收尸吧。这个时候到底该不该让警察介入这件事呢？孟先生心里七上八下，可是不报警自己又怎么办呢？孩子在他们手里，那些穷凶极恶之徒一旦拿了钱还不放儿子，自己又该怎么办？
1: 这可让夫妻俩没了主意，两个人呢也为此是大吵了起来，互相埋怨对方疏忽，根本就没把孩子放在心上。现在孩子出事了，不是到底要不要报警呢？妻子就说了，咱们别惹这个事儿了，老老实实的把钱啊给对方，平平安安把咱孩子接回来就行。如果让歹徒知道咱们报了警，咱家孩子可就有危险了。可丈夫呢却不这么认为。要知道很多绑票的歹徒啊，即便在收到钱后也会采取撕票，这样呢可就是人财两空了。
0: 想到这儿，孟先生心一横，决定还是应该相信警察。于是他悄悄地拨打了公安局的报警电话，这时时钟已经指向了3点。
1: 接到报警后呢，值班的民警啊立即将案情向局领导做了汇报。在初步协商的时候呢，局长当场就做了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解救人质的重要指示。那为了避免引起绑匪的警觉，主管刑侦工作的赵副局长呢当即决定将破案指挥部设在观音阁宾馆，成立专案组负责侦破此案。
0: 专案组首先将惊慌失措的被害人父母请到了观音阁宾馆，详细了解了被绑架男孩的情况，并耐心地做被害人父母的思想工作，安抚他们的情绪，使他们坚定信心，只有积极与警方合作，才能尽早地将孩子安全地解救出来。
1: 这位观众，您可能就问了，这警方为什么要将受害人的家人接到宾馆商讨案件呢？这是啊，为了孩子的安全着想。如果让绑匪知道警察去了受害人的家里，那么肯定呢就知道对方报警了，所以警方就用了这招瞒天过海。
0: 警方分析认为，绑匪为了拿到钱，一定会再次与被害人的父母联系，于是首先向被害人的父母阐明了警方的作战意图，指导他们如何与绑匪周旋，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情况。
1: 孟先生和王女士的神情呢安定了许多，办案民警沉着地嘱咐着，首先为了保证人质安全呢，一定要稳住绑匪的情绪，可以有策略地适当满足他们的要求，防止他们狗急跳墙走极端。另外呢，要想办法确定被害人的安全状况，这一点呢至关重要，直接影响警方的作战思路和决策。那么第三，要尽可能的拖住绑匪，与他们对话，为警方采取行动赢取时间，赢取主动。
0: 看着时针一分一秒的飞逝，孟先生夫妇和民警们都在煎熬中等待着绑匪的电话。电话一响，王女士当时就哭了起来，民警马上意识她尽快

0: 平静下来，以防绑匪警觉。然而在与绑匪交谈中，绑匪并没有透露交钱的地点，只是说还会打电话另行通知，并一再警告被害人的父母不准报警，不要耍花样，否则就对孩子不客气。
1: 孟先生夫妇顶着极大的心理压力，按照专案组指挥部的意图呢，坚决要求与被绑架的儿子通话，以确定孩子的安全，并要求呢一手交人一手交钱，不见到孩子绝不会给钱。绑匪见拗不过去了，便拽着孩子让他说几句话，孩子话还未说完，绑匪瞬间挂断了电话。
0: 听着孩子没说完的话语，撕心裂肺的哭声，孟先生夫妇悲痛万分，但是他们依然庆幸的是孩子还活着。
1: 就在下午4点钟时，绑匪呢再次打来了电话，要王女士拿10万元赎金，坐火车到小田镇时一手交钱一手领人。
0: 面对这一复杂的情况，我们的公安干警又将如何应对？犯罪嫌疑人真的出现吗？警视通言之火车飞出的前段正在播出。获悉这一情况后，专案指挥部立即组织研究，认为绑匪在火车上取钱的可能性不大，这样对他们得手后逃跑十分不利。在小田镇取钱可能性是有的，但是他们更有可能在铁路沿线确定抛钱地点，让被害人的家人将钱从火车上抛出去，这样一来长达45公里的铁路随地都可能成为绑匪要求抛钱的地点，在警方有限的情况下大大增加了警方侦查范围的难度，十分不利于警方开展工作。而绑匪一旦得手，也可以迅速藏匿于山岭树林或者公路，坐车逃之夭夭。
1: 综合以上的情况分析啊，主管刑侦工作的赵副局长呢，当场立即提出调集警力，分成8个小组，其中5个小组呢，分别在沿线的5个火车站是秘密潜伏，伺机采取行动。一组乔装成旅客与被害人的母亲呢，一同乘火车前往小田镇，那主要负责被害人母亲的人身安全，同时呢，密切注视火车的人员情况，观察呢是否有符合被害人体貌特征的男孩及可疑男子。那另外2组呢为机动组，随时待命，以防止绑匪啊突然改变交钱地点。此时啊，在小田铁路沿线上，一张无形的大网正悄然张开，只等犯罪嫌疑人的出现。
0: 火车以一贯的速度在铁轨上飞驰，一切是那样的平静，人们要么靠在座位的靠背上小睡，要么聚在一起谈笑风生，还有的干脆3、5人聚在一起打扑克，没有人知道这列货车上正在发生的一切，除了心中不安的王女士和几名专案组民警。
1: 当时在火车上呢，大家的心可都是提到了嗓子眼，警方呢在暗中密切地观察着与王女士接触的每一位乘客，哪怕是路过打水的乘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只要稍有疏忽，远在另一边的孩子就可能有生命危险。时间在一点一滴的过去，王女士呢还是没有接到罪犯的任何通知，可就在火车驶入马家庄时，电话突然响了。
0: 火车刚刚驶入马家庄附近，绑匪便打了电话让王女士立即将钱从车窗抛出去，由于此处视线非常不好，不利于警方采取行动，于是火车上的侦查员示意王女士以不见的儿子不能扔钱为由拖延时间。
1: 在此期间的绑匪多次以不扔钱就撕票为由呢威胁王女士，而王女士呢也坚决表示不见的儿子绝不扔钱。当火车行驶到距离李庄火车站大约300米处的时候，王女士的电话再次响起。
0: 绑匪电话中要他立即把装钱的包从车窗扔出去，电话另一端被劫的孩子的哭声让身为母亲王女士几乎是肝肠寸断，她用目光向身边不远处的民警征求意见，民警们点点头示意她按照绑匪要求办，于是王女士将装有10万元现金的黄色女士拎包扔出窗外。

0: 火车上的专案组民警呢，立即将抛钱的准确地点向专案指挥部做了汇报。专案指挥部呢，一声令下，预先潜伏在李庄火车站附近的民警呢，立即向抛钱地点周围靠近，等待前来取钱的绑匪。
1: 这时，一个中年男子出现在民警的视线之内。这名男子捡起装有赎金的拎包后，将里边的钱从包里取出，然后将包和钱放在背后的一个大背包里。这个男子会不会是前来取钱的绑匪？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潜伏在附近的专案组民警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监控这个男子走到安全地点后迅速行动，秘密将其控制住。这个前来取钱的男子是谁？他与案件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是警方一直追寻的犯罪分子吗？警视通言之火车飞出的钱袋正在播出。就在民警抓住前来取钱的神秘男子同时，在李庄和马家庄之间沿途进行搜索的侦查员也有了重大发现。在李庄与马家庄交界处一个更房附近，有一个青年男子，一手拎着一件衣服，一手拉着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小男孩胖乎乎的样子与被绑的男孩体貌特征十分相似，三人立即下车追赶。这名男子见状，扔下小男孩，冲进了附近的苞米地。经过确认，那个小男孩是被绑架的被害人孟旭。
0: 小男孩成功获救了，这样一来啊，专案组呢可以放开手脚，全力抓捕几名绑匪。
1: 在铁路边等待赎金并被警方捉拿的，正是绑匪中负责与被害人母亲电话联系的犯罪嫌疑人胡海。胡海落网后，专案指挥部立即组织民警对胡海进行突审。得知难逃法网的胡海对自己参与绑架全部事实供认不讳，并交代了另外两名同伙王强和沙建军。于是专案组集中警力，全力追捕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同时积极排查两人的主要社会关系，并积极做起家属思想工作。
0: 经过专案民警的不懈努力，犯罪嫌疑人沙建军被其家人带到公安分局呢自首了。经过审讯，沙建军对其全部犯罪呢事实供认不讳。就在夜里11:40，沙建军接到了一个电话，专案组呢迅速开展工作，很快呢便查明这个电话正是绑匪之一王强打来的。
1: 沙建军按照专案组民警事先的吩咐，在对话中了解到了王强藏身的准确地点，20多名民警分成3辆警车前往城西，一举将犯罪嫌疑人王强抓获。至此，经过近9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绑架案终于成功告破，9岁男孩最终安全地回到了父母的怀抱。罪魁祸首到底是谁？为什么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是什么让他们走上了不归路？警视通言之，火车飞出的钱袋正在播出。
0: 随着3名犯罪嫌疑人呢全部归案，案情呢也最终是真相大白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起吉林近年来比较罕见的绑架案的始作俑者，竟然是被绑架男孩的亲叔伯姐夫沙建军啊！
1: 原来沙建军与王强早已认识，1年前王强又把同村的胡海介绍给沙建军认识，三人平时朋友相称。大约几个月前，沙建军找到王强说要弄个小孩，然后向小孩的家里要钱，但当时王强认为事太大不敢干，沙建军呢也就没有再说什么。而就在案发前大约10天前，沙建军到王强家找王强玩的时候，又向王强提起此事，并说自己有个亲属开了一个烟酒店，家里有钱，他家这个小孩叫胖墩，可以向他下手。王强于是提出来把胡海找来商量一起干这事儿。
0: 8月20日，王强呢找到胡海，告诉了他和沙建军的想法。胡海呢同意了，但胡海说这事儿啊是大事儿，要找时间呢再详细的商量一下。
1: 10点，3个人在烤肉串店再一次碰头，之后来到智利游戏厅。 而这个游戏厅是正值放暑假的被害人孟旭经常来玩的地方。之后沙简军找到被害人孟旭，并将他带到智力游戏厅，然后便借故离开了游戏厅。
0: 就这样，沙简军呢带着自己的小舅子来到了游戏厅。孩子当然不会认为自己的亲人会害自己，所以呢就很开心的在游戏大厅玩了一番。沙简军看孩子玩得高兴啊，就说你在这儿，我去买盒烟。说完呢就走了出去。走出去干嘛呢？他来到门口后，向早已等在那里的胡海使了个眼色。
1: 胡海见时机成熟，便走到正在玩游戏的孟旭身边说，你姐夫要带你去吃烤鱼，让我们来接你。毫不知情的孟旭便跟着王强和胡海走出了游戏厅。随后胡海和王强用事先准备好的摩托车载着孟旭来到了李庄与马家庄交界处。按照原计划，胡海将被害人孟旭带到附近的松林里，而王强则去买了一部手机，一张手机卡。随后王强重返李庄，将手机交给胡海，由胡海负责与孟旭的母亲电话联系。
0: 为了得到钱呢，三名绑匪是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甚至向自己的亲人都伸出了黑手。自以为机关算尽啊，他们却没有想到警方在仅仅9个小时之后便将他们全部抓获，他们的发财梦也随之成为了泡影。其实说白了，这场绑架案来源于三个人对于不劳而获的追求，为了不劳而获的钱财，就此毁掉了三个人的前途。可惜呀、啊、那些正处在迷途的人们，仔细想想吧，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5: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3: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7: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人到中年啊，上有老下有小，会生活当中呢逐渐趋于平静，甚至呢平静到连亲密接触都为零。所以今天我们和中年朋友们分享这样一个话题，40岁以后还有异性接近你，你会轻易上头吗？在这个阶段啊，如果有异性靠近，对你表示好感，嘘寒问暖，我的建议是啊，千万不要上头，一定不要上头。这种不是浪漫，不是新鲜，不是刺激，这类人啊，往往是有目的的。有的人接近你，他是有利可图的，他图你的资源和人脉。都挺好，这部电视剧大家看过吧，里面的苏大强啊和小保姆谈恋爱，很明显这个小保姆啊，对方呢是图房子，这个热恋中的苏大强自己呢浑然不觉，老二苏明成嘴巴狠毒说呀，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人家不图你钱图你什么呢？图你年纪大还是图你不洗澡呢？我说话也有点不好听，但真的是事实，咱们人到中年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知之明。以前呀，我在网上看见一个博主，他的视频我觉得特别有意义。他呢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的家庭妇女，然后每次视频当中都会做一个反差，自己呢幻想自己是电视剧当中的女主角，是童话故事里面的公主，离婚后呢也会被霸道总裁看上。而现实当中啊，她未施粉黛，俨然是中年大妈的样子。那一刻我就觉得好像看到了我自己哈。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女生呢，都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总是会幻想自己就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是那个霸道总裁里面的女主角。但事实上啊，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女人而已，结婚生子之后，咱就慢慢也成了中年油腻大妈了，仅此而已。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人到中年了，颜值呢也都是在走下坡路。你想想，对方会对你一见钟情吗？有一位大叔啊，他83岁，他就聊过这个话题，我觉得呀，他说得非常的透彻。他说，你看哈，像我这个年纪的老登，我心里很清楚，不会有女孩子因为我的颜值而喜欢我，尤其是那种年轻的女孩子。咱们人到中年啊，一定要活得明白一些，作为40+的我们，手里的每一份资源，每一份能力，咱都是为了守护家人，给孩子更好的生活。哎呀，这种借力式的接近一旦牵扯过多呀，也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得不偿失。我觉得这位大叔说得很对啊，就像他说的这句话，这种借力式的接近，就是说你和异性接触太多了啊，确实很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对不对？来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啊，真的是得不偿失，什么都失去了。还有一部电视剧大家都看过吧，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里面的玲玲，她呢就是这样的女子，资质平平，长得也一般啊，人畜无害。可是呢，她的婚姻是不幸的，有一个不作为的丈夫，她的婚姻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自己的婚姻不幸，想离呢又暂时离不了，只能去外面寻找精神寄托。这种最容易让人上头，毕竟对方好像
好像是什么都不图你的哈，只是跟你聊天，对你嘘寒问暖，还会向你吐槽自己生活当中的无奈呀，琐碎的一些事情。而这个事实的真相就是，对方可能只是把你当成了情绪垃圾桶，等他们找到了下一个的精神寄托，立马就不会理你了。人到中年，谁的日子都不容易啊，个人有个人的烦恼，各家有各家的烦恼。不要以为对方透露他生活当中的琐碎事、烦心事，就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了啊！我什么都和你说，对不对啊？我们的好心情、好情绪，是为了给孩子托举，让父母放心，而不是用在这些事情上，把自己的情绪呀、全部的精力呀，都放在这些烂人烂事上。中年朋友啊，咱要守住自己的情绪，守住家庭的安稳，这才是对自己对孩子最好的负责。我的很多朋友啊，他们也都是中年人，有一些中年偏大一些，有一些中年偏小一些。其实他们都在反映啊，中年人的生活压力大，尤其是这些年呢，大家都不容易。婚姻关系进入中年，也可能进入到平淡期，孤独感啊，或者是情感空缺呢，也会使人渴望啊，被关注啊，被认可啊。对方这个时候如果有对方接近你，他可能也只是为了填补他内心的寂寞，来获得陪伴或者虚荣心的满足，他并不是想建立真诚的长期关系。而且你想想，彼此都有家庭，这也是不合法不道德的。有异性靠近你啊，千万不要沾沾自喜，自己是有伴侣或家庭的人，更要坚守忠诚与责任的底线。如果对方动机不纯，你一定要及时远离，避免呢陷入暧昧或者利用的关系。中年阶段的感情危机常常源于现有关系的疏离，其实属于正常现象啊。正常好人家过日子，谁能天天浪漫，天天鲜花啊、红包啊、转账啊，是吧？咱们不要被那些电视剧或者短剧的情节呀、网络鸡汤给骗了，哪有那么多的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呢？咱们都是普通人，过好自己的日子啊，才是最重要的。我身边啊，真的有人，他就是向外寻找刺激。其实如果你这样做呢，不如与伴侣或者家人加强一些沟通，共同寻找一些生活的新意，不要因为一时的新鲜刺激而毁了现在家庭的幸福。咱们要知道啊，这样的电视剧情节也很多，不也都是在给我们提示吗？结局呢，也都不是很好。咱们人啊，一定要认清自己，面对现实。我想和中年朋友们说这样一句话，中年人的幸福从来不是来自异性的虚情假意，而是来自家庭的安稳、伴侣的陪伴、孩子的成长。一起来听杨澜一演唱的《白狐》。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既然说到中年人的问题，我们再来谈一个中年人的问题，那就是中年人的断舍离。哎，这个断舍离呀，可不是让你扔东西，而是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人到中年啊，我们总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把生活呢过得越来越满，满到喘不过气，满到心里发沉，于是就开始流行断舍离。很多人认为断舍离是扔衣服、清柜子、极简家居，但真正走到这个年纪啊，才明白断舍离从来不是整理房间，而是整理人生。我们舍不得扔的呀，从来不是一件旧的物品，是一段段放不下的过去，是一段段求而不得的关系，是一份份不甘心的执念，也是别人眼里不该卸下的期待。我们留着的呢，是回忆，是遗憾，是愧疚，是证明。可这些东西越留越重，越重就越累。中年人的疲惫大多不是来自生活的苦，而是来自心里装得太满了。中年朋友们，咱们断舍离第一步，咱要断执念。怎么断？不再执着于别人怎么看你，不再执着于事事都完美，不再执着于一定要赢，不一定要被认可，一定要被理解。人生走到下半场，最该学会的是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一切过去。得不到的你就放下，留不住的呢你就松手，想不通的你就放过。这不是认输，而是我们懂得人生不是拥有越多越好，而是干净自在和心安。中年朋友们，我们第二步的断舍离是舍消耗，舍弃那些让你内耗的关系，舍弃那些只会带来压力的期待，舍弃那些不属于你的节奏，舍弃那些让你深夜失眠的纠结。人到中年啊，最珍贵的不是人脉，不是面子，不是圈子，不是成就，而是不被打扰的平静。所以啊，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你要知道，今后生活我们不必讨好谁，不必迎合谁，不必证明给谁看。把时间呢还给自己，把情绪呢还给自己，把日子也还给自己。安静、清醒、从容，比什么都重要。朋友们，中年的断舍离第三步是虚妄，离开对完美的幻想，离开对过去的纠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不要以为自己还是那个白雪公主，不要沉迷于霸道总裁的女主角啊，我们要

开对未来的焦虑。我们总以为更要努力、更拼命、拥有更多，人生才会幸福。可真正的幸福啊，从来不是加法，而是减法。减去浮躁，减去欲望，减去包袱，减去不属于你的重量，剩下的呢，才是你真正需要的生活。一个干净的圈子，一个规律的生活，一个简单的欲望，一个心安的当下，这个呢，才是我们中年最好的状态。真正的断舍离啊，是与生活的和解，是与自己的和解，是不再为难自己，不再勉强自己，不再负重前行。也希望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中年朋友们要认识到，往后余生不拥挤，不内耗，不纠结，心里干净，人自在，日子才会温柔。听一首严仁中演唱的《蓄谋已久的爱》。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1: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

0: 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
0: 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惠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 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与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2: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 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 达成以贺定源、元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0: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4: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 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
5: 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 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
0: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数据要素成型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7: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
1: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亿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2: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3: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4: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6: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7: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5: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9: 咋的？
1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1: 雾气松酒。
12: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

0: 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3: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5: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6: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2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7: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8: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鞠倩，
9: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10: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2: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1: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2: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3: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13: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4: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15: 转移到哪儿去啊？
14: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1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3: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10: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0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19: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 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18: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19: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他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他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5: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3: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

0: 近达到八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报道说，美方预计伊朗将在48小时内对几个关键点作出回应。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任何协议，但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报道还说，备忘录中的许多条款以达成最终协议为条件，这意味着战事仍有可能重启或者陷入一种长期的不确定状态。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正与多名伊朗官员就这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六号表示，伊朗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包括14个条款的停战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权威消息人士六号表示，美国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谈判似已显现希望。消息人士称，低调的谈判有望转化为切实的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据日本气象厅5月6日消息，当地时间19:06左右，日本神奈川县东部发生4.2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3，震源深度10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当地时间6号，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0%。欧盟统计局估计，在2026年3月，欧盟有1322.6万人失业，其中欧元区有1098.4万人失业。当地时间5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5月6日，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西部和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6号，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少朋友可能还在假期的戒断反应里，五一出行的美好是不是还时时浮现呢？那借着这段美好回味，我们讲讲嵩山的一块标语牌复活的故事。在河南嵩山风景区太室山的半山腰，有一块标语牌，上书五个大字：爬不动了吧。下面呢是一个自带回声效果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共有33个哈字。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曾经爬嵩山遇到过它呢？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那这块标语牌原本就在那儿，而且呢据说是精准戳中了登山者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体力透支的状态，曾经也因此意外走红。后来有人质疑这个牌子是不是在嘲讽游客，景区赶紧给换了，结果游客不答应，纷纷要求换回来。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呢，景区工作人员说啊，已经重新换回了之前的标语。景区说了，绝大多数游客好像对爬不动了吧这个标语牌的认可度更高一些。那么这件事大家又讨论起来，游客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互动，景区又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大众呢？确实大家似乎更喜欢看那种看似调侃的哈哈哈哈爬不动了吧。景区是不是也可以借此看明白，这种表面看上去是嘲讽的说法，骨子里其实可能是一种共情，甚至有点像好朋友一起爬山互相开的玩笑。身体当然劳累，但是心情很轻松。网友也说啊，一句心照不宣的玩笑比千篇一律的鸡汤更能推人向上。那景区也特别听劝，从撤换到复原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块标语牌的复活，我们希望它成为对更多文旅从业者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多数游客喜欢的的确是接地气的亲切感，而不是高高在上板起面孔的说教，更不是全国统一格式的想你的风吹到了哪里哪里。只要是善意的，只要是有分寸感的，带着烟火气的真话肯定好过刻板的表达。创新文旅表达的方式，说真话肯定还有更多闪光的表达。那我这一刻其实在想啊，这一次嵩山复活的标语牌可千万不要再被抄袭了，但是这股诚意是真的值得学习。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是不是出门了？那今天公布的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也再攀高峰。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下历史同期新高。这当中是不是有您呢？除此之外，出行路上也是处处有惊喜，飞驰的列车变成了移动的风景线，高速公路服务区上演着非遗大戏，入境牛通关快得让游客连连称赞。从居家休闲到出门看山河，从匆匆赶路到漫享旅途，这个假期催生了多少新鲜的文旅消费场景。我们这段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观察。
1: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其中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五一期间，东北地区气温回暖，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敦化、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列车。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2: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1: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旅途体验升级的背后，离不开全流程贴心服务加持。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3: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经济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4: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1: 不只有非遗好戏，翼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各地特色好物、平价进口商品一应俱全，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5: 翼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三二四国道以及涂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越来越多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随着搭载境外游客的航班陆续抵达后，旅客在边检民警的全程引导下有序完成入境查验，短短几分钟便可顺利通关，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7: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更直接了嘛。
1: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是支撑中国老百姓便捷出行、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的坚实底气，更是拉动文旅、餐饮、零售、住宿等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全新变迁。对国内游客来说，大家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对海外游客来说，便捷的交通、暖心的服务、多元的文旅供给，也让游中国品文化赏风光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行新选择。
0: 的确，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连通的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也呈现了更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场景。越来越顺畅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也有朋友这个五一走进了电影院。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过了去年，整体表现算是稳中有进，圆满收官。亮眼票房之外，那今年的五一档还有哪些鲜明的特色？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又为观众带来了影院内外什么样的全新体验？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朱欣怡的观察。
9: 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
10: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1: 咋的？
10: 涛
11: 涛还没下去吗？他上次出门了。
9: 悬疑力作《消失的人》全片90分钟，叙事节奏紧凑，聚焦家庭疏离、育儿焦虑、人际信任危机等现实议题，深挖人性百态，同时融入川渝方言，尽显地域烟火气，氛围感与观众代入感十足，成功实现悬疑类型现实表达的融合。
12: 我怀疑关1999事件事，
13: 我讲过下半世咩都唔做，净系招呼佢嗰个。
9: 寒战1994在经典悬疑动作 IP 的根基之上，融入历史背景与家国情怀，进一步拓宽影片格局与叙事视野，更易引发观众深层情感共鸣。
14: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5: 他是要不跟你唠哎。
9: 给阿嬷的情书立足潮汕本土人文风情，以侨批承载家国乡愁与绵长亲情，细腻讲述跨越山海的思念往事，治愈温暖。受小众题材体量局限，虽然票房规模有限，但市场走势却稳健。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6: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9: 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叠加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北京、河北、浙江、安徽、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多地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有效撬动假期文化消费热潮。观众观影后奔赴影片取景地打卡，形成电影引流、文旅赋能、多方共赢的良性格局。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7: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9: 这个五一假期，甘肃嘉峪关推出影旅联动优惠政策，市民游客持本地影院票根，在嘉峪关关城景区就餐、选购文创均可享9折优惠，票根还可兑换关城里景区游戏币，让观影乐趣延伸至旅途之中。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18: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影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9: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电影票也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9: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第二点就是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比如说有的电影院里它会有书店，有的会有非遗体验店，除了看电影它可以吃饭啊、购物、娱乐啊等等多种的内容。第三点呢，是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包括电视剧、电影，包括游戏，都可能会因为它的取景地而成为影视旅游的一个重要的宣传名片。第四点就是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2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湖南长沙浏阳市的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经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了转运。详细情况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了解一下。
10: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5: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21: 转移到哪儿去啊？
15: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1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22: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到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0: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2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上路，开车门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撞到了路过的行人或者电动车，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又或者好心顺路搭载朋友，路上却发生了意外，这份善意会不会反而带来赔偿纠纷？相关的很多问题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讨论，不过这些问题今天有了更明确的答案。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发布，将从6月30号起施行。目前全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到了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随着我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不断的攀升，道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就出现了。那么今天发布的司法解释统一了裁判规则，接下来又会给我们的交通出行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2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司法解释首先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议，对此司法解释予以明确。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4: 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 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23: 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机动车所有人在明知对方饮酒的情况下将机动车交由对方驾驶，对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法院判令机动车所有人在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24: 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租赁时对机动车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23: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最高法发布的案例中，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某某就是被开门杀撞伤，车辆受损。驾驶人和乘车人如何分担责任？最高法民一庭二级高级法官高艳竹介绍，
2: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某对车辆行驶和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实际控制力，他没有在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某开车门时没有谨慎注意，两人的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
23: 潘某某起诉要求机动车驾驶人董某某、开车门的乘车人杜某某以及相关的保险公司赔偿损失。保险公司辩称，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乘车人负同等责任，潘某某无责任，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承担的50%的赔偿责任予以赔偿。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杜军分析，
3: 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予以认定，但对于受害人潘某某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是一个整体。对于案涉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以及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某保险公司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那么本案中，对于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于杜某某、董某某构成了共同侵权，所以呢，由杜某某与董某某连带赔偿。
23: 依据司法解释，开门杀造成的损害，保险公司应当理赔。陈一方说，
24: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23: 陈一方说，这样规定旨在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同时在发挥交强险基本保障作用的同时，也严厉惩治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作出的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能否

0: 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
1: 我们经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人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所规定的故意或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开车门撞了人，好心让朋友搭顺风车出了事，这些让人头疼的交通纠纷现在有了更清晰的解决依据。当然，法律规则的细化不只是为了分清事故之后的对错，更是为了帮我们在事前划清一道红线，督促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无论我们是手握方向盘还是打开车门，确实都得多一份谨慎。同时也鼓励大家在安全守法的前提之下，大胆地释放善意。说到底，还是规则越清晰，出行越安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6: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弹射器准备完毕，
11: 二号位最后准备。
12: 二号位允许起飞。
13: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5: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6: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8: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7: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坐着游轮穿越大西洋本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结果船上接连有人病倒甚至死亡，这可不是电影情节，而是最近真实发生在红迪厄斯号游轮上的事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通报，红迪厄斯号邮轮目前已报告有7名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其中3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其中有2个病例已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余5例为疑似病例，目前邮轮仍然停泊在。

0: 汉坦病毒的英国籍男子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种由鼠类传播的病毒，因病毒类型不同，主要引发两种疾病，其中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病死率较高。
1: 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传染源就是啮齿类动物，主要就是鼠类啊，包括山区林区的这种野生鼠，也包括居民区里边的家鼠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要比我们的肾综合征更严重啊，它表现的是一个肺损伤，发热、肌肉酸痛、乏力啊，然后很快就是咳嗽、呼吸困难、肺水肿、呼吸急促啊、喘憋啊，最后可能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可以达到1/3。
0: 专家介绍，感染汉坦病毒后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常见于欧洲和亚洲，而极容易出现呼吸窘迫的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则主要出现在美洲，这与当地鼠类携带的病毒毒株类型相关。李同增介绍，总体来看，吸入鼠类分泌物产生的气溶胶等方式是汉坦病毒主要的感染途径。
1: 它传染给人还是通过消化道、呼吸道传染。如果带病毒的动物，它的分泌物污染了我们的食物，可能吃了会感染。如果它的分泌物、排泄物量比较多，在比较封闭的空间，可能会形成气溶胶，人吸进去也会通过呼吸道感染。也有极个别的就是被老鼠咬伤了感染的。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目前他们正与相关国家合作，以确保乘客和船员的安全与健康，并遏制病毒传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悦介绍，从目前世卫组织透露的患者患病情况看，目前红迪厄斯号爆发的疫情应该是汉坦病毒心肺综合征感染。
2: 肾和肺其实它本质上都是血管非常富集的这样的器官，这样的器官和系统受到病毒感染的影响，也跟这个病毒本身作用的机理有关系，就是它其实主要就一个是影响凝血，一个是影响小血管，所以才会导致了不一样的这样的器官受累的情况。对于这种肺综合征的情况，它其实早期的诊断是不太典型的，可能会有一些发热的情况，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肌痛，可能早期呼吸系统没有特别的表现，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闷这些。如果有这种症状，它可能进入了这个病程比较中期或者比较晚期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早期的诊断如果延误的话，它可能就会延缓本身的这样的一些治疗。
0: 英国东英吉利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保罗·亨特认为，这种病毒出现在邮轮上的情况极为罕见。由于邮轮乘客以年老群体为主，可能导致感染后出现更严重的后果。
3: It doesn't have to be physical contact because they spread through the air.
4: 感染不一定要有身体接触，典型的场景是清理老鼠待过的区域，干燥的排泄物悬浮在空气中被吸入。邮轮上的乘客往往以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患有基础疾病，一旦染病，病情往往更严重，死亡率也更高。
5: 除此之外，公众还在担忧汉坦病毒是不是会带来更大范围的感染，相关疾病在国内的发病情况怎么样，普通人该怎么做才能够防控可能的感染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根据现有信息以及以往疫情中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李同增解释，
1: 汉坦病毒不管是肾综合征、肺综合征啊，它都是很少人传人。亚洲地区的肾综合征几乎就没有说人传人的案例。南美的安第斯病毒引起的肺综合征确实有人传人的报道，只不过呢，传染性很弱，它需要长时间近距离的接触。
0: 近年来，我国感染汉坦病毒导致的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持续下降，但受鼠类活动影响，在春夏季和冬季，一些野外作业人员和仓储等从业人员存在因与鼠类近距离接触导致的感染风险。
1: 春夏季老鼠它也比较活跃，那么人呢也是务农的时间比较多，接触的概率高。那么到秋冬季呢，老鼠呢又可能会更多的进入我们居民区，它也可能会增加一个感染风险。像东北啊、华北啊、西北啊，农业还有这些林区从业人员接触老鼠的风险高，就是感染风险就会高。
0: 目前尚无针对汉坦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患者需要接受支持性治疗。如何防范可能的感染风险？李同增建议，防鼠灭鼠是最有效的手段。
1: 如果是在林区啊、山区旅游或者是工作去野外的时候呢，要穿长衣、长裤。仓储啊，这个环卫啊里边的从业人员可能接触老鼠的这个机会多一些，去进入仓库、进入这个作业区的时候啊，做好个人防护，长衣长裤，然后戴上口罩、手套，都可以减少我们接触的风险。

0: 你讲平时就是防鼠灭鼠工作，如果是去到山区、林区，那这些可能接触野鼠的地方，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相对有特异的，我们叫三红三痛。三红呢，就是面红、脖子红、胸前发红、皮肤发红；三痛就是头痛、眼眶痛、腰痛，甚至已经出现尿量减少了，身上有出血点，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要告诉医生我们存在可能的流行病学史，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老鼠。
1: 同时，我国已有用于预防汉坦病毒感染引起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适用于高危地区居民及接触风险人群接种。王悦解释，
2: 它其实是一类很明确的这种我们叫可防可控的疫苗，预防的效果从现在临床的情况来看还可以，但是并不是说人群广泛都要接种，肯定是一些流行区的，可能流行率相对高一些。什么地方？好比说你要去野外之前，或者说你要接触这一类工作环境之前，一般是打2针，然后每年可能后面再加强一针。整体的情况来说，抗体的情况是比较好的。
3: 红帝厄斯号邮轮上的汉坦病毒传播疫情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成为了一起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当地时间5号，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帝厄斯号邮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4: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西班牙方面将对邮轮进行相关的医疗处置。
5: The plan now.
6: 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让这艘邮轮前往加纳利群岛。我要说明的是，目前邮轮上已没有其他出现相关症状的乘客。
4: 西班牙卫生部5号在一份公告中说，世界卫生组织在与欧盟协调后，已请求西班牙政府接收涉疫邮轮。红帝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公告说，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正对船上情况进行全面评估，以确定哪些人员需在佛得角紧急转运。船上其余人员将继续前往加纳利群岛，预计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西班牙方面将对船员和乘客进行医学检查，并在专门安排的设施和运输体系下进行处置和转运。整个过程将避免与当地居民接触。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科霍夫在发布会上说，在这艘涉疫邮轮上，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6: We do believe that there may be some. 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可能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现象，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因此我们推测这种传播或已发生首批确诊病例，也就是最先发现的感染者和他的妻子是在阿根廷登上这艘邮轮的。由于汉坦病毒的潜伏期为1至6周，因此我们推测这两个人是在登船前感染的。
4: 范克尔科霍夫称，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5: Right now, our focus is on treating the patients.
6: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治疗患者，并确保其余乘客和船员的安全。同时，我们正与相关部门合作，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追踪感染源。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以及我们以往对该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4: 佛得角国家卫生局5号表示，无症状人员继续留在船上隔离观察，有症状人员则单独隔离并接受医疗监测。佛方还将安排一名专科医生赴船协助处置，待涉疫人员转运完毕，这艘邮轮将继续航行。同样在5号，一名名叫海伦尼的乘客透露，目前船上的整体氛围已有所缓和。
7: 我们每天至少听取2次简报，如果有新情况，我们会再次听取简报。最新情况我们一直都了解。上船时，大家不会想到100多名乘客中会有人死亡这件事，让人感到震惊。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这个事情，但是大家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当时我们对事件发生的原因都不清楚。30多天里，大家一直在同一艘船上，医疗条件很有限。
4: 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晚发表声明说，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使馆同时提醒在佛中国公民加强卫生防范。
3: 那么专家也说了，汉坦病毒主要是通过鼠类等啮齿动物传播，人传人的风险极低，所以大家不必过度恐慌。但是戴塞尔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有野外出行的计划或者本身从事野外工作，有可能和鼠类近距离接触，还是要加强个人防护，必要的时候接种疫苗，守护安全底线。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网购已经是我们消费的日常了，但是您知道什么是 AB 货吗？这可能是我们不想增长的一种见闻。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成了几天前的热搜话题。起因呢，是有媒体调查到，消费者在同样的平台网店买同一个链接的产品，比方说某品牌的运动鞋，自己在大城市生活收到的是精品，质量很好，给老家的亲人买了发过去，对方收到发现鞋底很硬，穿几次就坏了。同样的产品链接，同样的价格水平，同样的电商平台，发往大城市的是质优产品，下沉到县城乡村的就是劣质的滞销货。这个情况可以说让人非常错愕，难怪大家说，如果说大数据杀手是在熟客，那么网购出现 AB 货就是精准的大数据杀弱。这种看人下菜碟的戏码，确实给人感觉是似曾相识，但是还是让我们很气愤的。在某投诉平台上，关于 AB 货的相关投诉已经超过了3000条，覆盖了服装、生鲜、家电等等几乎所有品类。那么媒体报道当中呢，也有从业多年的生鲜电商商家透露了所谓 AB 货的玄机。他们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维权意识等等，给消费者来贴标签。比方说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商户的维权意识比较强，就会被标记为高敏感，商家不敢造次，老老实实发 A 货。而低线城市农村地区呢，经常被标记为低维权，要求低，退货麻烦，于是大量减配的 B 货甚至劣质次品就顺理成章流向了这些地方。那这个套路我们当然是懂了，但我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消费歧视。是什么助推了这张宰客的网？又是什么让大数据成为了牟利工具呢？面对 AB 货，我们说不，可是怎么治理才是有效的？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了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
1: 老老师，今天这个情况真是让消费者体验太不好了。大家问购物车里有多少 AB 货在等你，那这次您看媒体爆出的情况到底它有多大代表性，帮我们补足一些信息，关于这个 AB 货您有了解多少呢？
9: 好呀，我想是这样的，好多人可能都觉得是挺惊讶的，但其实今天媒体曝光的 AB 货，严格说起来它已经不是个别的案例了，甚至我们觉得说它都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投诉量其实是有点大的。而且从投诉当中所看到的，就是说服饰、生鲜、家电、美妆、家纺、日用品当中的很多品类都被涉及到了，看人下菜碟，按地址发 AB 货这种情形，消费者原本可能没怎么去谈这件事，一旦提到了，大家会发现说，好多人都遇到过呀，同店、同链接、同价格，但是过来的东西或许是不一样的。那么商家其实他也在自曝，业内人士承认确实在做，是分门别类的。如果你是一些一线城市的高活跃的客户，我给你发的是 A 货，我们下线城市平常对于我们的维权好像不是那么在意的话，我就给你发上了 B 货，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 AB 货这件事情以前有吗？坦率地说其实有，我们在传统线下的时代的时候展示的是 A 货，卖给你的有可能是 B 货，大家熟悉的服装之类的话，所以会说我有的时候给到你这专柜版，但是实际上后边却是大陆货。电商视角上来说啊，曾经在应该是10年之前了，当时大家在说，尤其是在包括家电品类里头，其实我们是有出现过所谓的电商专供款。那么线下的大家熟悉的家电的卖场，你可能卖的是专柜的标准版，但是在我们线上的一些平台当中，其实给到的专供电商 常快，是型号上头可能刻意改了一个小字母或者改了一个小数字，表面看上去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在它的配件当中可能是减配的，可能是有所缩水的。其实有时候商家他都敢明说，我就是线上专供款，线下是专柜款，所以我的定价是不同的，多少是有点心照不宣。但是我发现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商品链接，同一个型号，同一个宣传页面，同一个

0: 售价，你看到的和你收到的不同。我们有时候也不得不说，后边他为什么能这么做，包括算法，包括大数据，包括对于我们用户的精准的画像，让 AP 或今天的它的操作的实现可能性这种门槛降低了，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自动化的，但是其实又是一种歧视性的行为，今天变成了算法加持下头的精准的收割。所以再到我们包括直播间里头展示的时候，看上去样样都好，但是发过来之后却是偷工减料的。所以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来讲的话呢，看上去是一条新闻，但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条旧闻。但这条旧闻为什么会再次会出现，包括我们的低价的内卷，包括算法的画像，以及还有低的违法成本，催生了精准的欺诈。
1: 您把它说成一个精准的欺诈，大家经常问啊，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恶劣的情况。一开始想的是怪大数据和新技术来帮了倒忙，最核心的恐怕还是只是借了这个大数据和新技术的力，从根本上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才导致了这种情况。
0: 大家对这个情况其实是深恶痛绝的，但是说为什么会导致了，我想首先 AB 货泛滥的生存原因，其实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行业自身去看，低价内卷行业的盈利的这种逻辑是多少是被扭曲的。可能你的流量的倾斜规则更多看的是低价，看的是销量的时候，价格越低它是越靠前的，高价的优质品商品可能就没有得到流量的这些支持。包括我们的商家在打价格战，定价其实压到了成本线之下，就形成了恶性的循环，用低价去抢单，看上去是表面的光鲜货，结果是偷工减料，甚至变成就是如今大家看到了全员的跟风。那为什么监管没有好好的管，本身这个界限很难去划分，同款同样，你怎么今天让大家正好能拿过来做比较？其实违法成本很低，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我们消费者的举证就困难，另外一个常常违规之后那就退货吧，犯错的成本他觉得说毛毛雨，这就是造成了今天 AB 货的泛滥。其实我想说这是一个商业诚信问题，你是在无视消费的公平。如果说我们让它一直滋生下去的时候，对我们整个一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又不得不去回应那个问题，技术是工具，技术本身没有错，我们通过大数据，通过用户画像，通过我们的算法的分解，它是帮助我们去做了数据的分析。
1: 嗯，
0: 其实从初衷角度上来说，是为了让我们更精准的服务，包括我们说可能去优化物流，但是今天因为新技术，它今天收集了我们的收货地址，收集了我们的消费的习惯，也可能就收集了我们以往的退货率啊、差评记录等等，我们的系统可能会给我们消费者发上了你是优质客户，你也可能是弱势客户的标签，结果今天会发现它变成了放大这个乱象的一个助推器了。但是我们还是想表达，真正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可能今天唯利假论，监管上要加强，包括处罚上或许还不够，商业诚信的问题我们要从根子上去解决，而不是说
1: 算法肯定不是替罪羊。那如果被发现有 AB 货这类操作，您刚才也讲它的这个违法成本比较低嘛，能认定商家是在违法违规吗？还是说但是大家又很难去把它指出来，能很清晰的去定义它？
0: 这个地方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为难的这一点，但是我想首先我们应该是肯定，如果我们认为 AB 货它是非常明确的，它是违法违规的，你同链接同价同宣传，但故意发的是不同的货物，其实它已经涉及到你有欺诈，其实你是违约，其实你是以次充好，但是这个认定确确实实有点难。当然如果我们这个问题今天引起大家重视了，或许我们后边会从可能是民事的赔偿上头，围绕着消费欺诈的一系列的东西，包括还有消保法，那甚至还有我们说产品质量上头，大家在这个问题重视之后，其实是会非常清楚去其中去找到在这里的一条又一条你可以沿用的规则的。它就不仅仅是说用商家自己常说的啊，因为批次不同啊，因为品控波动啊等等，它就是一个欺诈行为，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小瑕疵，而是应该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
1: 在引起重视的这个前提之下，那消费者肯定是坚决的去反对 AB 货的，怎么去治理肯定这里面有很多的难度，您觉得接下来治理的话关键可能要在什么地方？
0: 肯定是坚决反对 AB 货，这不是我消费者光靠我擦亮双眼我的自保就能解决的，我是觉得可能包括我们的平台的

0: 为止，包括我们的监管的执法，包括我们制度的立法，几方面其实要一起来多管齐下。低价的流量的逻辑今天要去打破，本身应该算法向善，但是今天算法却变成了助力了分级的发货。出现这种情况，它的违法成本我们要让它罚到它有感觉到痛。我们的监管层面界定出来，就是围绕它的违规的性质，我们到底纳入到的是怎样的一个范围，你是消费欺诈还是其他有些特定的抽查，列入到常规上头去抽查出这一类我们的 AB 货的行为。一旦核实的话，不仅仅只是一个退一罚几啊等等是要曝光，包括后边有一系列的责任是要去引出的。再到这一类商家的诚信的名单，这一类发 AB 货的商家列入黑名单，后边会有一系列你包括流量推送上头的限制，平台入驻上的限制，包括我们行业的联合惩戒上的限制。当中的话呢，我可能今天同样还想谈，就是电商层面我们要担起责任来，要去压实这份主体的责任。我甚至把它看成是今天治理的重中之重，因为这货是从电商平台出去的，所以电商平台这个主体责任我们逃避不了。我之所以把它作为电商主体责任不可逃避，因为其实这 AB 货的乱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它是严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消费者对于网购的信任是重中之重，因为 AB 货的原因，其实它是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也让这个行业去陷入到低价减配的这种恶性的内卷。4月6号，商务部六部门给出了服务实体经济电商高质量发展的16条意见，那这本身就跟电商高质量发展，包括我们在意见中提到的品质消费的政策是相背离的。再往前一点的话，我们现在看的是消费端，它还有可能沿着这个链条朝商传递，拖累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我们今天看 AB 货的问题，它不是简单的商家不诚信，而是我们今天包括生态的畸形发展、算法被滥用、监管有缺位以及平台逐利这多方面的系统形成。我们要靠的是政策的强制，包括平台的真正的改正、监管的严加的管束。只有让品质成为流量的核心，让合规成为经营的底线，让公平成为我们大家消费的基础，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斩断 AB 货的这个利益的链条。希望就是由此推动电商能够真正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也惠及民生的这个本源，实现它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不得不说，是商家的精致利己主义，是平台算法在无形当中在推波助澜。那根本上呢，还是违法成本过低才能让 AB 货这么横行。但是我们必须要说，这些无良商家的思维确实过时了。电商下乡打通最后100米，如今呢是无论成像，大多数人都愿意积极主动的去维护自己的消费权利，即便从渠道和程序上也早就已经打通了。我们消费者是不会自认倒霉的，也不能就这么算了。那么等监管部门亮剑，平台负责，更多的消费者会投诉举报，也不会让 AB 货的戏码一再的上演。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公布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数据，数据将反映我国国际支付能力。从明天开始到9号，2026年北京香山论坛先导会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全球安全治理挑战与出路为主题，涵盖国际秩序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新挑战、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议题。明天广州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司将整体转场到 T3 航站楼运营， T1 航站楼配套停车场及轨道交通站点也将同步调整。这次转场旨在优化枢纽资源配置，旅客需要提前确认航站楼信息，以免耽误行程。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预警，明天内蒙古、华北、山东等地有5到6级大风，阵风可达7到8级，出行需要注意安全。国际方面，英国地方选举将在当地时间7号举行。这次地方选举覆盖英格兰各地方议会，包括伦敦全部32个行政区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涉及约5000个地方议席。尽管选举结果不能直接等同于大选的风向标，但是政治信号价值不容小觑。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

0: 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近段时间，上门陪老人锻炼新型健身服务悄然走红，主打增肌塑形、预防肌肉流失等等健康功效，被网友形象地称作体育外卖。那老年人健身该怎么避免运动损伤？提升肌肉率能够带来哪些好处？长期缺乏运动的中老年群体该怎么开展健身的第一步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3: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
1: 一串锦绣灯火阑珊。
0: 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聊一聊朋友圈。咱来说一说，为啥人到中年就在朋友圈里面消失了？那人哪去了？这难道是不用微信了吗？微信都卸载，你们又重新使用 QQ 了吗？话说呀，人到中年，你就会发现你的朋友圈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消失了。其实并不是说不发了，而是因为有太多的心酸和无奈。那怎么这发个朋友圈呢，受这么多苦吗？啊，咱们来看一看，你这发个微信朋友圈能有什么心酸和无奈的啊？这以前呢，总想着把快乐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现在呀，怕他们担心，只想闷声干大事儿。以前喜欢把自己的委屈都写进文字里面，再配上一些比较伤感的小图片，写个小作文，嘣发出一条，感觉挺好的啊，就仿佛就是把我的心事就已经跟大家已经说出去了。以前真有这么干的，就发了一个什么图文，是有很多吧，像比较非主流的，说我不能摔倒，我不能跌倒，因为我背后还有很多期待我的眼神。哎呦，我就写那小作文吧，怎么也得是50字起步的，写了老长了，几乎就是什么呢，自我感动，别人根本没时间搁那看，不到心你搁这卖东西，你做广告呢。那是有一段时间吧，挺兴的啊，一遇到什么事儿吧，就感慨了，就把这些事儿全都给说出来了，吐一吐自己心里面那些苦水，再配上一个图文，就仿佛这个整个世界都伤害了他。哎呀，现在不太发了，现在

长大了也成熟了，就是受了一些苦，受了一些冤枉呢，也都能够承受，都往肚子里放，告诉所有人，没，我没事儿，我挺好的。以前呢，总是羡慕别人的生活，别人可能买新房子了啊，这是个买新车了，可能又换新对象了。以前很羡慕，现在呀却，而如今呢却想活成他们的模样。以前呢是爱发自拍，后来连朋友圈也都不发了。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总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而现在的我们呢，则是不太在意别人的目光了，也不在乎自己的样子了。这年轻前吧，很在乎这个。啊，长大了以后成熟了，这朋友圈这发不发，可能也就不是那么重要，就不发也行。关键是太忙了，你下了班以后哪有时间你再写小作文？有那功夫，咱说躺会儿、舒服会儿不好吗？曾经啊，你在微信发的每一条朋友圈都是有回应的，你刚发完没多久，也就10分8分的吧，就有好友搁下面给你点小心心了，给你点赞了，给你评论了，关心你，哎呀怎么的了，这是都有很多人给你留言评论。但是现在你发完以后，你发现你发那条动态石沉大海，那你也没有人点赞，更没有人评论了，你这发完以后，你这发再频了一些，没准人都给你删除加拉黑了。

人真是啊，就是越长大吧，越觉得很孤单。有的时候想找一个好朋友倾诉一下，却发现群聊消息呢，早就已经置顶收藏了。你的好友列表，你翻了一半，你发现好像都不太适合。你这点事儿，你跟谁说吧，你都不行。年轻的时候吧，特别喜欢交朋好友的，但现在呢，只想一个人独处。以前经常熬夜，现在呀，格外的珍惜睡眠。尤其这人上了岁数以后，熬夜什么这网吧包宿的，几乎就给戒掉了，就包不了了。你别说包宿，我花十块了，你倒给我一百，我都不去。以前呢都追求什么呢？打扮的精致点，好看点，现在不对了，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在以前呢，这朋友圈呢晒合照啊，是因为有人宠爱，而现在呢，单身一人了，你不好意思发了。啊，就像这网络的流行语，就是秀恩爱，那不是凉的黄的快吗？哎呀，这人到中年才发现呀，真正的朋友他不用天天的联系，只要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出现就好了。所以呢，说不用去责怪那些慢慢消失在你生命当中的人，他们呢只是顺应了自然规律而已，不要难过，更不必遗憾。人生本来它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能够遇见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幸运了。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你没有办法把所有人都留在你的身边。有的人可能因为工作啊，可能是他的家比较远，工作在外地，反正各方面原因吧，他是你很久见不着面，你怎么能把他留在身边呢？

再一个吧，我觉得人到中年是为什么说不发朋友圈了？人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啊，走到中年，再走到老年。年轻的时候觉得什么都很稀奇啊，青春浪漫的，什么东西都觉得很好、很美好，对吧？都想把它记录下来，发到朋友圈里面。等到人到中年。

哎，你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大风大浪，你觉得这些东西还是那么重要吗？就想说，人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更加的成熟，他的情绪更加的稳定，所以就不会再乱发朋友圈。当然，他也发的应该都是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了，比以前还要美好的了。年轻的时候咱们也不太懂啊，不会选择，不会挑选，觉得啥都可以发。有的那个话说的，你现在你再回去翻一翻啊，要是有 QQ 的朋友啊，你可以打开你的这个 QQ 空间，你看你以前发的那些非主流照片啊，那些什么社会经典语言，你现在你再看，你都不明白当时你脑袋在想什么。发朋友圈呢，不见得说就过的那个小生活小日子过得就有滋有味，不发朋友圈也不能说咱过得就不如人家啊，只不过就是追求，人家不追求不一样呢。

好嘞，再来分享个话题，来说一说穿搭哦。我感觉呀，就我身边的朋友，男生来讲的话，会穿搭的真少啊。那男生照比女生的审美好像也低了一些，男生哪叫穿搭呀？那叫说那叫乱穿乱搭呀。啊，有很多朋友说了，那男生不会穿搭，那基础款还不会配吗？男生一身黑到哪儿都 OK， 穿黑的肯定不会出错。是穿黑的不会出错，但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少穿黑色的衣服。为什么呢？咱们一块来了解了解啊。说这个黑色呢，它一直是穿搭界的叫万能色，因为什么呢？黑色确实很显瘦，百搭耐脏，而且呢它自带沉稳高级的气场。你黑色的衣服，你包括像黑色的大轿子，是不是那 A 六这黑色的都有派头啊。有很多朋友他的衣柜里面，你打开你翻一翻你看一看，得超过一半都是黑色的，黑色半袖，黑色的外套，黑色的牛仔裤，黑色的袜子。再加上一双黑色的运动鞋，这从头到脚这一身黑。是黑色比较啊百搭呀，耐脏，而且自带沉稳高级感。咱们抛开这些优点，长期说长期呀、啊、长期频繁的穿黑色，这我就给我急的嘴都飘了。哎呀，总穿这个黑色呢，其实也是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一些弊端啊。不管是从身体的感受啊、视觉形象，还是说情绪状态、生活细节来看，适当的少穿一些黑色，反而能够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美好。从身体的体感与健康来说，这黑色的衣物呢，它是一个有吸热性的弊端。物理学当中呢，黑色物体对光线的吸收能力是很强的，反射能力却很弱。在阳光充足的天气里面穿黑色，那就不用说了，肯定得老热了。啊，尤其是炎热的夏天，你穿个黑色的衣服，就会让人感觉到闷热难耐，大汗淋漓的。长时间的穿可能还会因为闷热引起这个皮肤的不适。即便是春秋季节，长时间穿着厚重的黑色衣服，也会让身体处于一个闷热的状态，不利于皮肤的呼吸和身体的散热。刚才吧，咱们是比较专业了，咱们是从这个物理学方面分析的，咱们再来说一说从视觉的感受啊。那么从视觉形象与穿搭的局限来看，黑色虽然说很显瘦。

哦，但是它也有明显的短板。首先呢，黑色它是过于暗沉的，对这个皮肤偏黄偏黑的人群相当不友好了。你想想吧，你本身衣服就黑的，你脸再不白，你脸也黑，那你就成个非洲小黑人了。是吧？你脸色不好、憔悴的话，你再穿一身黑，会显得你这个人更就没有精神了。即使是说那些皮肤比较白的人，长期穿黑色也会少了几分鲜活感啊，显得很刻板、很老气。其次呢，黑色它缺乏视觉亮点，全身都是黑色，很容易显得很太单调了。一身黑给我的是什么感觉呢？就好像是谁家雇的那个保镖出来了，啊，一身黑吧，它缺少层次感和时尚感，很难打造出灵动啊、清新啊、元气这些穿搭的风格。久而久之，个人的形象可能也会陷入到单一的审美疲劳，失去更多穿搭的可能性。再者呢，黑色的衣物它很容易。粘毛、粘灰尘，尤其是养宠物的人群，毛发呀、浮毛啊，在黑色衣服上是格外的明显，哪怕一点点的污渍啊、毛絮都是清晰可见的，反而是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打理。它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说是黑色它耐脏，其实也不是耐特别耐脏啊。那么从情绪与心理影响来讲呢，色彩心理学呢早就已经证实了，颜色会直接影响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黑色它是属于深色系，自带沉重、压抑、严肃的属性，长期身处黑色的穿搭氛围当中，很容易在潜移默化中让人变得情绪很低落。啊，心情很沉闷，尤其本身啊情绪比较敏感的人群，容易焦虑的人群，你尽量你别穿黑色的了。啊，你比较这个敏感呐，容易焦虑，你就穿点浅色系、亮色系的衣服，能够带来轻松啊、愉悦啊、积极的心理暗示，让人看起来呢更加的开朗，自身的情绪也会跟着变得更加明朗啊。那么从生活场景与社交氛围来说呢，黑色的适配性也是存在局限的。在轻松的休闲场景、聚会、出游、春日、秋日等充满着生机的环境里面，黑色呢会显得格格不入，少了一些生活的烟火气和轻松感。在社交场合当中，过于暗沉的黑色会让人觉得有一些距离感，显得很高冷，不太好接近，不利于拉近人际关系啊。而多彩的衣物呢，能够更快的营造出亲和感啊，温暖的氛围，让整个人显得更具亲和力，也更能够融入不同的生活场景。当然了，少穿黑色并非是完全屏蔽黑色。黑色呢，作为经典色系，在正式场合、简约穿搭当中，依旧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我们只是说，不必执着于全身的黑色穿搭，适当的尝试一下白色呀、米色、浅蓝和浅粉、燕麦色等等浅色系，或者是比较温柔的低饱和色系，既能够提升你的皮肤亮度，提升气色，又能够让心情更加的愉悦，穿搭呢也更加有新鲜感。其实这个穿搭的意义呢，就是让自己舒适、好看、愉悦，不要让黑色占据了你大半个衣柜。偶尔呢，咱们跳出舒适区，换上明亮的色彩，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生活的氛围感都会变得全然不同。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3: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运动的话题啊。来说一说运动的人，他可不一定说100%就是健康的，就是长寿，是不是？这么一说的话，大家有点不太认同呢。那有的听友说了，那你说那可唠的啊？那运动那不就健康吗？运动还不能长寿，那我们搁这忙活啥呢？其实吧，这个答案非常简单。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长期运动习惯的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他容易怎么样呢？容易出现腰酸背痛、腿脚不便，甚至是无法自理，需要他人的照顾，这个时候才会明白运动的重要性。那么运动啊，不是说为了多活几年，而是希望老了以后有一个好的身体，活得有质量有尊严。它的意义呢，从来就不是说延长生命的长度，它恐怕它也没有那个功效。对吧？你如果说你就运动，我靠运动的话，我能比别人多活十年的话，那秦始皇也不用说炼丹药了呀。来看一组数据啊，这个国家卫健委2026年发布的国民健康数据显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慢性病发病率比不运动的人群要低42%，就将近低一半了啊。心理焦虑、抑郁发生率呢也是低50%，人均预期寿命要高出3.2岁啊。那还是说有一些帮助的，能多活两三年。这些数据啊，足以说明运动。

哎，运动还有很多好处啊！这运动呢，它还能够提升睡眠的质量，让身体呢微微的啊疲惫，晚上更容易入睡，改善失眠的问题。白天精力充沛，它也能够啊培养自律性，克服懒惰和诱惑。这种品质能够让人在事业和生活啊其他方面取得更高的成就。你看这运动的这个优点太多了啊！运动呢，从来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它不会立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日积月累呢，就会让人拥有健康的身体、积极的心态、从容生活。不要再拿没有时间当借口了，等到你的身体亮红灯之后，再去锻炼、再去运动，那就有点晚了。不妨呢，咱们从今天开始就动起来，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家人的安心，好好运动，好好生活。

好嘞，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来说说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年轻的六个好习惯啊。真事儿啊，我现在是品出来了。现在大部分的人呢，不再说在攀比什么呢？不比谁家房子大，也不比谁开的车好，现在就比谁年轻。你看，咱们在手机、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一些人发的照片，哎呦我那景色也美，人更美，但是那都是经过什么呢？美颜啊，再加上滤镜的。你让他发一张原图过来，你看他敢不敢？我现在就是很佩服啊，30来岁左右，他呢，以就是淡妆吧，也不能说一点不化啊，就是女生来讲，化点淡妆，不加美颜，也不加滤镜，就相当于是素颜的状态的，依然显得很年轻。就这样的人，我是比较羡慕的。你说他是怎么把那张脸就保养的那么好的呢？你看，有30来岁的男生，这都成地中海，这头发都没了。所以说吧，现在就不太羡慕别人说开多好的车，住多好的房子，我羡慕他有一个好身体啊，有一个这个非常年轻的心态，还有那个抗老的那张脸。心若年轻，岁月不老，真正的抗老从来不是对抗年龄，而是滋养自己的生活与心境啊。不内耗，不摆烂，把平凡日子过成滋养自己的修行，便是最好的逆龄之道。如何摆脱油腻，提升年轻感，越来越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其实真正的年轻，一方面来自于自己的心态与日常保养，一方面则是要靠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气质啊。那咱们来分享几个好习惯，能够让我们慢慢的提升年轻感，越活越有精气神。第一个好习惯是不熬夜，给皮肤和身体足够的养分。很多人往往把抗老的重心放在哪儿了呢？护肤品，这面膜呀，护肤霜呀，哭哭一顿买。但那都是外在的呀，就忽略了最基础最有效的一步，就是不熬夜。其实熬夜熬的不仅是时间，也是在无形当中透支自己皮肤的光泽，消耗身体的元气，久而久之，再贵的精华也补不回来你流失的养分啊。长期熬夜不仅让人皮肤暗淡啊，长斑、爆痘、长细纹，还会消耗气血，让眼神变得浑浊，整个人看起来又疲惫又显老。更重要的是呢，熬夜呢会打乱内分泌，加速身体衰老，让心态也变得浮躁易怒。所以说，拒绝熬夜，定一个闹钟，到时间了咱就把手机啊放下，规律的休息，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让大脑和身体在休息当中得到彻底的放松和滋养。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皮肤透亮，黑眼圈也不见了，一整天都元气满满。

二个好习惯是按时喝水，喝出通透好气色。很多朋友啊不爱喝水，总觉得说我也不渴，我你老让我喝水干啥？哎呀，确实忽略了呀，我们的身体70%都是水，缺水的身体就像是枯萎的植物，慢慢就会失去光泽，而充足的水分则能够有效地促进新陈代谢，帮助呢排出体内的毒素，让皮肤保持水润状态，使整个人看起来比较年轻。那即便说不用刻意追求每天喝多少水，起码呢也要养成喝水的习惯。喝水时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在水里面加上几片柠檬或者是枸杞啊之类的，那既增强了口感，也能够让好习惯更容易坚持。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好气色会由内而外透出来啊。第三个好习惯是少内耗，心态年轻就不会老。心态对于一个人的年轻也很重要。我们会发现那些整天愁眉苦脸，遇到事情就怨天尤人，内耗自己的人，往往眼里是没有光的。他不仅说眼里没有光，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整个人看起来显得十分苍老。而那些很少受外界影响，能够平衡自己的内心，不内耗的人，却总是笑意盈盈，仿佛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倒他们。这样的人呢，看起来眼里面总是有一些光芒，整个人神采奕奕，比同龄人看起来更加年轻。其实真正显年轻的人都懂得少内耗多自愈的道理，他们能够平静地接受身边的事物，不与外界纠缠，不受外物影响，也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日常情绪很稳定，保持好的状态，过好自己的当下。接着来说第四个好习惯，不盲目跟风抗老，做好基础养护。很多朋友往往觉得说没钱呢就去买一些昂贵的抗老产品，没钱没钱你还买呀？你应该是说有那条件的话啊，就去买那个昂贵的抗老产品，多去美容院呢，做做脸，做做什么项目。其实这种想法呢，大可不必啊。年轻的核心体现在脸上，很多时候是不瞎折腾啊。那所谓的不折腾，不是说不护肤，而是精简护肤，只需要做好基础的清洁、保湿、防晒，简单的三步就 OK 了啊！坚持下来，你就会发现，在不折腾的状态下，皮肤也能水润有光泽，比那些啊完全不护肤的人要年轻好几岁。所以说呢，不用刻意追求冻龄，接受自然的衰老，但是也不放弃基础的养护，你会发现皮肤干净，气色均匀，有时比满脸的啊，这什么玻尿酸更显年轻啊。第五个好习惯是不追求过度的精致，简约生活更显年轻态。现在很多朋友跟风精致，那都跟到骨子里面了，却忘了真正的年轻感不是靠浓妆艳抹、大牌的堆砌，而是干净清爽有活力。所以呢，不刻意追求精致与完美，穿搭简约舒服，妆容得体自然，也是一种美。你会发现干净清爽、不刻意雕琢的气色，也能够透露出岁月静好的从容美感。第六个好习惯也是最后一个啊，要多读书，在丰富的阅读当中滋养灵魂。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那真是万里挑一。一个人的年轻从来就不止于外表，更在于灵魂的丰盈，而读书就是滋养灵魂最好的方式。长期读书的人，不管年龄多大，眼神里都会有光，气质也会变得温润通透。读书能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让你不再纠结于琐碎的小事，心态变得平和从容，这种由内而外的气质会让你越活越年轻。年轻从来不只是数字的体现，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折射，它无关颜值，无关财富，只关乎你爱自己、爱生活的状态啊。愿我们都能够坚持好习惯，收获收获

0: 过更好的未来，愿我们也都能够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不负时光，不负自己，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精彩。
1: 我依然随身梦思伴，要看是
0: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源人民广播电台。
0: 香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清楚。

0: 老歌回忆录。
1: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一开始想跟大家听到的这一首老歌呢，来自于我看的一部电影，叫做《唐人街探案》。这部电影呢是陈思诚导演、王宝强他们来主演的，讲的是发生在泰国的一起案件引起的一系列的搞笑剧情啊，还算不错吧。放松的爆米花片可以去看一看。而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引用了一首特别怀旧的歌，这首歌呢和影片的情节非常的契合，带着一点恶搞的情绪在里面呢、啊。之前看过电影《夏洛特烦恼》的朋友，不知道记不记得啊？《夏洛特烦恼》里面呢就把这个《一剪梅》这首歌拿来恶搞了一下，而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唐人街》当中呢，也同样异曲同工，就是引用了那首《往事只能回味》。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给大家选到的韩宝仪的翻唱版本。

0: 这首歌《往事只能回味》，原唱是1970年优雅的版本，来自于音乐大师刘家昌的作品啊。刘家昌自己也唱过这首歌，而优雅当年就凭着这一首歌《往事只能回味》轰动华人地区的歌坛。当然了，这首歌有很多很多大牌的歌手翻唱过，比方说邓丽君呐、高胜美呀、包娜娜、林翠萍、费玉清、徐小凤、蔡琴等等等等。那我之所以为大家选择韩宝仪的版本呢，是因为我对韩宝仪的版本有特殊的感情了。以前在我播小说的时候，播过一部叫做《青梅竹马》的小说，然后呢，选取了这一首歌当作片头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时光杂志》周杰伦。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来个回忆录，今天在时光杂志里面跟大家先来说说周杰伦他自己啊，说到周杰伦，然后就说到我刚刚从台湾回来，其实台湾有太多我们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歌手，周杰伦一晃出道十几年的时间了，从当年一个特别青涩的、特别害羞的小男生，到现在的周杰伦小公举啊，真的，有的时候去回顾往事，你会发现呢，成长的印记就那么一步一步的历历在目，周杰伦。一下子转身成了一个音乐天才。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其实是有一个即将开始的邓丽君遗物旧物展出的，但是很遗憾，我没有能够凑到时间去看。那么就说说周杰伦和邓丽君在。

0: 2013年的时候呢，周杰伦在他的摩天轮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最终场，在万人合唱邓丽君的金曲《你怎么说》当中划下了句点。而在这场演唱会上，周杰伦用了虚拟 3D 的形式和邓丽君隔空对唱，他说感觉邓丽君真的就在旁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段视频啊，就通过先进的 3D 虚拟技术呢，投影出了一个邓丽君的形象，然后呢周杰伦跟他隔空对唱了几首歌，包括你怎么说、红尘客栈、千里之外。周杰伦说他一直都特别希望邓丽君能够唱自己的歌，他觉得那他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骄傲和荣幸，所以在这场演唱会上呢，他就有了这样的创意。那么就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天那样精彩的唱段，来自于周杰伦和邓丽君小姐的对唱。
1: 有没有带自己父母亲来吗？有的话呢，现在唱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相信你们的父母亲都会很喜欢这首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周杰伦呢得了个小公举的称号，因为呢他在综艺节目里的表现让大家觉得啊更喜欢他了，而且呢就翻出了他的很多的过往的经历，发现他特别特别喜欢红色，而且呢他又生了一个粉粉嫩嫩的小公主，于是呢周杰伦获得了这个小公举的昵称啊。周杰伦呢他是摩羯座，他还曾经出过一张专辑的名称就叫做摩羯座，好像那张专辑我买的就是正版呐 啊就是喜欢一个歌手的时候呢花多少钱好像都不那么心疼啊。38岁的周杰伦现在为人夫为人父了，从一开始餐厅的服务生，到写歌卖不出去，到当他是新人的时候没有人为他鼓掌，一直到现在他成为了音乐才子，这里面其实还是有很艰辛的历程，还是有很多故事的。当然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上面呢，或者在周杰伦对歌曲的改编上面，他的才气真的是尽显无疑的。刚听到他和邓丽君这个虚拟的隔空对唱啊，下面呢想给大家听到的也是一个对唱的曲目，出自于某一个综艺活动综艺比赛上面呢。这两个参赛的选手，一个叫张扬，一个叫李信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呢？张扬他是一个很奇怪的参赛选手，他呢是一股戏曲的唱腔，不管什么样的流行歌曲他都是唱出那种戏曲的味道来，而且特别的执拗，他就只是这样唱歌。另外呢一个马来西亚的参赛选手叫李信妮，唱的基本功都算不错，但是没有特别的个性，有点寡淡。就这两个，一个魔性的，一个有一点白开水一样的声音，周杰伦把这两个学员合在了一起。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他们这个版本的《红尘客栈》，当这两个声音在一起碰撞的时候，真的就是堪称完美啊！所以当他们上台合唱的时候，下面所有人都惊呆了，然后你就会看到镜头转向周杰伦，他那副得意的笑的样子，你看我多么的厉害。一起来听到李信妮和张扬的合唱《红尘客栈》。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1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6: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经典老歌民族音乐。
17: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6: 小城故事，歌声里也和你相约。

我们人呢是陆地动物，但是对于大海总是止不住的向往。尤其是你知道吗？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它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省会城市。在北方，尤其是我们的西北人哈，听到这个大海那一片蓝色如此遥远，但是又如此亲近，因为在心里、在梦里、在渴望里无数次的亲近了它，畅游其中。虽然说会游泳的，好像也并不是太多。我看到著名女作家陈丹燕在她的最新的微博里已经更新，她正在普吉岛度假。她说：“海的深处如此干净，粉红或天蓝的海星。”在海底礁岩缝隙里蠕动，好像粗大的面条。珊瑚摸上去坚硬，但看上去就像花朵一样，粉红色的、金黄色的和深紫色的。它们让我想起安徒生童话里的描写，想起我坐在孩子的小床前为他读过的《人鱼公主》故事。那时20年前的事儿了，当年住过的房子没有了，可在海底，我又遇到了他。时光不老，我们不散。在春光里，在明媚当中，我们遇到那些经典老歌，遇到那些民族音乐。或许同时相遇的，还有着，无法预约，但是不期而遇的往日情思。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如果爱，请深爱。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3: 继续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台湾的宝岛北部民谣钟振发用闽南语带来的《天屋》。

0: 熟悉的旋律，记忆当中埋藏在深处的一首老歌。其实这里不单是经典老歌，还是民族音乐，这应该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了哈。会飞的海豚。
1: 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这宋江宋公明在清风镇看花灯，没想到惹了麻烦了。要说花荣非常仗义，带着手下的人马就从刘高刘知寨呢把宋江给抢回来了。宋江一合计，我不能在这儿啊，我得离开花荣这儿，万一要是把我的底漏了，这就把小李广花荣的前程给耽搁了，我得连夜走。可是这一走真就中了刘高的奸计了。刘高怎么想啊？刘高合计，我虽然派人给慕容知府送信儿，可是这一来一往就得几天的时间呢，万一这个张三要是离开了花荣这儿，我就没有证据了。哎，这花荣这个人可不白给呀，万一要是连夜把这个张三放出去怎么办呢？这慕容知府派人就是来了也没有抓花荣的理由啊，无非就是说我们俩不和，调解调解就了事了。我可千万不能让花荣把他放跑了。他赶忙就吩咐人在通往清风山的路上设了卡子，要是万一张三回到清风山，我就把他抓住，刀把就在我的手里了。这刘高确实不简单呐，他就派好了人在路上设了卡子，结果天刚亮就把宋江给抓住了。哎呀，刘高大喜呀，好，这回花荣花之寨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偷偷的就把宋江，也就是这个张三，单独找了一间空房子给压到里边了。这可是证据呀，千万不能让他再跑了，而且不能走漏一点风声。花荣这功夫还蒙在鼓里啊。那么再说青州的慕容知府，他叫慕容延达。这个慕容知府可有来头啊，他是当朝天子慕容贵妃的亲哥哥，按皇亲国戚排辈那是当今皇上的大舅哥。慕容知府有自己的妹妹在皇帝跟前撑着腰杆子，在青州城是横行霸道，残害百姓，欺压黎民，无所不作呀。这一天他吃完了早饭，就接到了清风寨刘知寨的秘书。打开这秘书一瞧，哎呀，当时闹愣了，花荣他可是功臣之子啊，怎么跟清风山的山大王勾结到一块儿了呢？这可是件大事儿。抓别人好办，可是花荣这可厉害呀，尤其花荣的剑法指哪儿打哪儿，可不是打哪儿指哪儿啊，百发百中啊，在整个的大宋朝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啊。哎， 他就想起来了，青州府有一位朝廷的兵马都监，姓黄，叫黄信。黄信这人呐，武艺高强，威震青州，号称赠三山呐。怎么叫赠三山呢？因为青州地面有三座恶山，第一座就是清风山，第二座就是二龙山，第三座就是桃花山。这三处山都被三伙山贼占据着。这黄信曾经夸下海口要踏平这三山，那么这个外号就传出去了。你还真别说，这赠三山黄信还真就有两下子。自打他调来之后，青州府衙还真挺安全。他赶快就把黄信请来了，把这清风寨前前后后的情况跟黄信这一说。黄信这人呐，是位军人出身，直筒子脾气。一听咱们连夜准备个囚车到了清风寨，首先把运城的张三抓起来。如果运城张三要是交代了和花荣确实有勾的，咱就对花荣一块下手。花荣可不是好惹的，要是抓花荣的时候都格外的小心呐。就这样，他领了命，带了100多军卒，直接就奔清风寨来了。到了清风寨，他先见到了文之寨刘高。这文之寨就说，把张三已经偷偷的抓到了。哎呀，黄信是非常高兴啊。你把张三抓到的时候，花荣知不知道啊？还不知道，以为他回清风山了。嗯，好，咱们就这么办。你看这黄信还真的有办法。第二天，这刘高刘知寨是杀猪宰羊，摆了一桌子上好的酒席呀，同时在酒席下埋伏了好几十个刀斧手，那可真是鸿门宴呐。黄信呐，他怕花荣不来，他亲自来到花荣的家，请花荣到刘知寨这赴宴。这花荣一听说慕容知府派黄信来了，而且请他到刘知寨那喝酒，根本就没合计，就来到了刘知寨的家。这时候刘知寨也出来了，三个人一见面都互相客气一番。这时候黄信安排人把酒就端起来了，可是这时候花荣不知道是计呀。如果要是别人请花荣，花荣可能不来，这赠三山黄信跟他都是同朝的武官，他就没想别的，端起酒碗刚要喝酒，再看黄信把酒碗啪就扔到墙根那儿了。哎，花荣这一愣神儿，黄信喊了一声，来人给我绑了。没等花荣说什么，来了几十名壮汉上前是抹肩头拢二背，蹭蹭蹭蹭把花荣捆了个严严实实啊。哎呀，花荣指着黄信就大骂起来了，我说赠三山黄信呐，你敢绑我，我可是功臣之后，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黄信说完话，啪啪啪一拍巴掌，宋江由里边被带出来了。刘高趾高气扬啊，怎么样，花之寨这回还有什么说的？你这个亲戚到底是张三还是刘丈？赶明儿的把他们俩求到青州府，让慕容知府大老爷一问，不就知道了吗？花荣一看，嗨，完了，证据在人家手呢。宋江看了看花荣，心里边也难受啊，兄弟，本来我想早点走，给你减少麻烦，没想到这刘高真是诡计多端呐、啊！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别说了。紧接着，镇山山黄信就派人押着宋江，还有花荣，把他们俩分别装入两个木龙囚车，带着手下的人，直接是返回青州府。这黄信骑在马上，手里拿着一口三门宝剑。这刘知寨立功了，也骑着马跟着，这手里边也拿了一把钢叉，心里边暗暗的得意呀。这回到了慕容知府那儿，我可又要升官了。我只要靠着慕容知府，哼，今后是前途无量啊。他们高高兴兴的带着手下这150-160个军卒，正往青州府走。走着走着，就看来到一座山前。这山前有一片树林子，这树林子非常的茂密。就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锣声。哎呀，这镇山山黄信他是武将啊，他知道不好，遇到强贼了。再一看，呵，好嘛，由大树林子里哗啦啦啦冲出来200多人呐，一起喊着号：“刘知寨，你哪里走？”黄信一看不好，给我摆开阵势。这黄信有经验呐，他知道这山贼下来了。可是刘高啊，心里边可害怕了。这要是真是清风山上的人下来，哎呀，我的小命就完了。那么黄信他毕竟是武官呐，他有打仗的经验，拍马就迎上来了。结果由大林子里一块跳出来3条好汉，一个穿青，一个挂绿，还有一个带着红，每个人手里边都拿着一把破刀，刀一架，把这条路就挡住了。这三位正是锦毛虎燕顺，还有矮脚虎王英，那么另一个就是白面郎君郑天寿。这黄信在马上大喊一声：“你们这几个毛贼给我让开！”嘿呀，我们是毛贼，给你让开，你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是哪路的毛贼？这黄信可不听邪呀！你们听没听说我镇三山黄信？啊，你就是镇三山黄信呐！别说你镇三山，你就是镇五要，今儿个也得下马交买路钱。这黄信当时就发火了，拍马舞剑直奔这三条好汉。这三条好汉是挺着刀和黄信打在一块儿了。要说这三条好汉，那也都是身怀绝技，别看矮脚虎身材矮小，那也练了多少年的功夫，在山上也当了多少年的山大王了。镇三山黄信虽然有两下子，但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他打了几下子，一看不好，要吃亏，是拨马就走啊。他这一走可坏喽，底下的君主一瞧，这大官跑。

了，咱们打什么仗啊？得了，咱们呢也都撤吧。这些人呼啦一下子全撤了，这刘高就懵了啊啊！你们回来！这句话没说完，刘高早就被这些喽啰兵一下子就砍到马下，上来一些小喽啰兵就把刘高给捆起来了，然后把两辆囚车就打开了。花荣这时候跳出来了，宋江也被救出来了。宋江一看，这三位头领正是自己的朋友。哎呀，你们来的可真及时啊！这几位好汉上前来，宋江把小李广、花荣挨个做了介绍。这几位好汉上前是马上施礼。小喽啰兵把刘高赤条条的捆好了，这些人一块儿压着这刘高回到山寨去了。到了山寨，宋江就把最近这段时间自己所受的遭遇一五一十的跟山上这几位首领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原来呀，宋江的事儿，山上的头领早就得知了。他们几个就合计上了，哎呀，这宋大哥万一在清风寨出事儿，给小李广、花荣这五支寨带来麻烦了。这做朋友得讲义气呀，就派了细作，这细作就是探子，到清风寨把这情况都了解到了。都监黄信用计策把小李广、花荣抓起来了，然后连宋江一块儿是劫往青州。他们做好了准备，就把囚车给劫下来了。但是刘高被抓住了，马上把刘高带上来吧。这刘高一带上来，心里合计，我这是害人害自己呀、啊。我干嘛非得和花荣、花之寨做这么大的仇呢？要说人什么都明白的时候，什么都晚了。这刘高被带上来，锦毛虎燕顺二话不说，一掏刀把刘高的心给挖出来了。刘高看来是死有余辜啊。宋江一看把刘高杀了，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这个该杀的是杀了，但是他那夫人还在呀，坏事就坏在这个夫人身上了。王安虎听明白了，这夫人活着，嗨，这回他老爷们死了，干脆我就明媒正娶，把他娶为压寨夫人。哎，我说大哥你放心，明天咱们就下山把清风寨夺回来，我到时候专抓这个娘们儿，让这个娘们儿啊归我。大伙哈哈一笑，说你干嘛呀？看人家爷们儿没了，先垫着人家娘们儿了。王矮虎说的可不是笑话啊，他还真就做好准备了。锦毛虎燕顺马上就安排人马，跟小李广、花荣商量商量，尽快把清风寨夺下来呀。因为花荣的老小还有他的妹妹都在清风寨呢，万一这镇三山黄信要是回去把花荣的老小全抓起来，那可就麻烦了。这边俩就做好了攻打清风寨的准备。这边做准备，人家黄信这边也做准备了。现在的清风寨，这文之寨、武之寨都在清风山上，是死是活不知道。暂时他就扛起了重任，做好了应付的准备。首先是守住四门呐，同时他赶快写了一封密书，派了两个手下得力的干将，是飞马报于慕容知府。这慕容知府很快接到这紧急的公文，是连夜升起了大厅，把黄信的信从头至尾给手下的这些人念了。

这大伙一听就明白了，这清风山的这些山贼要攻打清风寨呀，现在黄信进退两难呐，必须给黄信解围呀。这慕容知府看着大家伙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就在这个功夫啊，青州的兵马总管，也就是黄都监的顶头上司，姓秦叫秦明啊，当时把两道眉就倒竖起来了，一拍桌子：“慕容知府，咱不必害怕，点齐军马，带我亲自去讨伐这清风山的山贼。”要说秦明这人，他是开州人，由于他性格特别的急躁，声若雷霆，大伙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霹雳火秦明。祖辈都是军官出身，使一条狼牙棒，有万夫不挡之勇啊，那武艺是十分的高强。他这一表态，这慕容知府心里边有底儿了。这秦明秦同志要是真能亲自出马，清风山这几个毛贼根本就不在话下。再说这秦明秦同志跟镇三山黄信那是多少年的好朋友，只要他们俩联起手，这里外夹击就能把清风山这伙山贼尽快的灭掉。慕容知府想着好事，赶快安排酒宴，是款待了霹雳火秦明。这霹雳火秦明点齐了100马军师、400步军，备好了粮草，就奔清风山来了。清风山的这些小喽啰早就把秦明秦同志上山的情况报告给山大王了。大家伙一听，这霹雳火秦明亲自领着人马来清风山，哎呀，知道这秦同志非常的厉害呀，咱们想办法迎敌呀。要说这时候，清风山上的几位首领就有些慌神了，小李广花荣还有宋江宋公明，这两位见过场面。跟大伙说了，不要着急，咱们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紧接着，他们就研究了一下对策。最有智谋的还是小李广花荣啊，人家是科班出身，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偷偷的跟宋江一说。宋江一听，好计，好计。那么宋江就把小李广花荣的想法跟清风山这几个首领一说，哎呀，太好了，就这么办，大哥，咱们各自做准备。都准备好了，小李广花荣亲自骑了一匹好马，是顶盔贯甲，手里搭着弓箭铁枪，迎出来了。他往阵前一瞧，呵，眼前站着一位官军，但见此人身高70开外，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似傲粉，宝剑眉，斜入天苍，插额入鬓，一双巨目，皂白分明，鼻如玉柱，口是丹珠，胆儿朝魂，头戴一顶亮银盔，二龙斗宝，顶门镶嵌珠宝，是光华四射，紫鸡尾脑后飘洒，身穿粉灵色的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臀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缎大带，镶着珠宝，下身穿的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灵色的飞云战靴，肋下佩剑，手里提着狼牙棒，往那一站，是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啊。这小李广花荣仔细一瞧，这位啊，他认识，正是大名鼎鼎的霹雳火秦明秦统领。小李广花荣是陡枪迎战秦明，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旅西城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惠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

0: 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界。

0: 建筑的韵味。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3: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4: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6: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7: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6: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8: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4: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4: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4: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4: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9: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0: 核兵器は
11: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9: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12: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13: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5: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5: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4: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余废药物开始转运处置，附近受损房屋正在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记者直击后续处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称正在审议已交换的文本，美方称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因美双方距离达成停战协议还有多远。
0: 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新高。巨幅流动中国画卷背后藏着怎样的经济信号与生活方式变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非遗，传统文化怎样融入日常生活？
0: 问真相：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网传驾考科目加项难度翻倍，事实究竟如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黄万波寻根百万年前，一起走进古人类学家黄万波70余载的跋涉与求索。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他与伊朗达成框架协议持乐观态度。当被问及达成协议的具体时间框架时，特朗普称预估一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一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府6号晚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集安全内阁开会时说，以色列正与美国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国防部长卡茨6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地区发动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精锐武装拉德万部队的指挥官。据以国防军评估，这名指挥官已被炸死。由于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接近结束战事并结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08美元，跌幅为7.03%。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27美元，跌幅为7.83%。总台记者6号了解到，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4月25号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实施袭击的动机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按程序，该版本草案仍需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欧盟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西班牙卫生部6号正式宣布，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洪迪厄斯号邮轮将于3天后抵达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届时西班牙政府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与集中医学隔离。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6号说，一名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正在苏黎世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这名患者此前曾乘坐洪迪厄斯号邮轮。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一场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1/8决赛中，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瑞典队晋级8强。稍早前在男团1/8决赛当中，国乒男团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晋级8强。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六号表示，伊朗国家足球队将于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前14天抵达美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3: 万物生长，立夏见盛。
4: 淮北风物温润，教间菌群活跃，借初夏天时酝酿酒香，慢窖沉淀，成就绵柔醇厚的协调兼香风味。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的最新动态。4号下午4:43左右，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事故发生以后，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1: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此外，湖南省住建部门也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受损房屋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的报道。
7: 此前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对事故现场滞留的火药库进行处置是昨天的重点工作之一。
8: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危险系数比较高的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7: 转移到哪儿去啊？
8: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7: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练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9: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7: 现场参与研判处置工作的浏阳市烟花爆竹技术协会副会长谭柏林介绍说，预计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或将在今天基本转移完毕。
0: 那么又经过了一夜的紧张工作，目前余废药物的转移处置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宋凯欣。你好宋凯欣，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1.5吨的黑火药要怎么处置呢？
10: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1.5吨的黑火药确实是当前最最重要的这个救援的核心任务了。整个这个转移工作是从昨天开始的，昨天下午已经基本上进行了一下午，然后一直持续到今天。根据专家的告诉我们的消息是，预计现场滞留的黑火药今天可以全部转移完毕。整个转移最大的难题，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一个物质，普通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转移的，只能是靠有这种专业特种作业的持证人员来进行转移。而且整个转移过程当中，各个环节是需要紧密衔接，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失误的，否则都很有可能造成这个安全事故。因为这几天湖南的整个天气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尤其中午的时候温度是超过30度，所以说每个环节都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出现一点点误差。

0: 地因为是它爆炸之后产生的废墟啊，然后道路都受到了损害，转移过程当中也是特别需要注意的。还好，整个从昨天下午到今天，整个的转移工作都是有序、安全进行的。今天应该是可以完全转移完毕。然后，另外整个现场这个清理工作也是在有序进行，救援人员是在按照东南西北四个作业面分片区在展开施救，利用这个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这个灾害的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和火点清除工作。现场截止到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的是现场已经没有这个明显的明，已经没有明显的明火，还有这个烟雾这些了，都已经是很安全了，然后救援人员都是在有序的清理这个现场的废墟。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在现场这边情况就是这样子。
1: 好的，宋开心。
2: 浏阳华盛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的村镇，附近村民家中的房屋门窗破损，甚至墙体开裂。在对周边房屋进行排查之后，昨天晚上对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连夜进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浏阳市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田郊村村民胡伟生家的房屋距离事发现场约有300米左右。他介绍说，家中有多处墙体开裂，最严重的地方可以伸进2根手指。
4: 像这个墙是肯定要处理的，这是属于影响了它的这个存在能力了。
3: 昨晚，湖南省住建部门派出的专家组来到胡伟生家中，实地评估受损房屋的情况，并且指导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评估，这栋房屋被认定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经过商议，专家组已经拿出加固方案，并且连夜施工。
4: 墙体要加固啊，材料已经运过来了，设置一些支撑啊，然后这些粉刷层要凿掉啊，然后铺钢筋网啊，把那个钢筋网夹住这个墙，然后固定好以后，要在外面粉高强度砂浆。
3: 胡伟生说，爆炸发生以后，他已经搬去亲戚家借住，没想到这么快房子就开始修复加固了。
5: 我没有跟村上，没有跟镇上打招呼，就把我的房屋吹掉了那个瓦片，维修加固，新的瓦片已经上楼了，早早的到我家里来了，这个我就很认可了。
3: 陈大川对记者表示，当地也已经组织力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了排查，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的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昨天下午就已经在陆续展开。
4: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3: 陈大川还告诉记者，全面掌握这些房屋的受损状况以后，他们会连夜出具处置方案。
4: 一般受损呢，就是屋顶掀掉了，就是瓦掉了，房屋原来有一些陈旧性的这个沉降啊，或者是裂缝啊，通过这一次这个震动呢，有发展的承重体系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存在结构安全损伤。我们讲的结构安全是影响这个房屋的这承载力和这个变形，这是对结构安全有影响的。
3: 据介绍，事故发生以后，来自湖南大学、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长沙市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的多支技术力量，火速驰援浏阳市，对受损房屋进行检测、评估、加固等应急处置工作。湖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邓超也表示，全部受损房屋的修复方案要争取连夜赶出来。
6: 我们将应该都是20几位同志在这现场进行这个技术支持，一共分为8组，每一个组呢大概就是负责5户这个快速评估的这个检测工作，相应的这个损伤的这个修复，出一个简单的方案。现在还没收工，现在还是完成了15栋，还有2/3的没搞完。马上今天搞完，我们这个只是对于他这一次这个灾害损伤的部分进行相应的加强，我们不对整个这个结构体啊或者是建筑物进行这个评级。
3: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浏阳市或将有降雨。陈大川说，降雨或将对受损房屋带来不利影响。
4: 如果屋面没有恢复好呢，那么这个室内可能会受到影响了，家具就不能用了了。所以他们现在可能已经在采取一些措施了，可能来不及换瓦的，可能会用彩条布啊把它覆盖一下，尽量减少这个雨水对房内的侵蚀。
3: 湖南省委省政府要求要尽快修缮事故周边区域受损的房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组织群众重返家园，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6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及另外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2: 报道提到，谅解备忘录共有14个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农作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产，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限制等等。消息人士称，这是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
7: 而伊朗议会发言人6号表示，这家美国新闻网站有关美伊接近达成协议的报道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报道称，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
2: 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6号对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
7: 美伊双方此次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8: 因为这一次美国提出来的14点的备忘录，实际上还是对伊朗的一个最后通牒。因为美国第一个是提出来要求伊朗48小时答复美国，又提出来30天之内，伊朗和美国必须就这些综合性的问题达成协议，要达不成，美国就会对伊朗再一次发动军事打击，就是给伊朗施加压力，要求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这些条件。它存在几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伊朗现在断然拒绝了美国这个14点，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伊朗对其中一些条款提出这个疑问来，就是谈判又拖下去，双方又进行一定时间的这个拉扯。第三种情况是伊朗一看就满口答应了美国这个条件。就是总之，如果说伊朗没有很痛快地答应美国这14点备忘录的要求，那么局势会变得更加严峻。同时呢，如果谈判30天，在这30天之内，双方是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这也会让目前的紧张局势降温的。这是那个好的消息。但坏的消息是，就是现在双方所有有矛盾的地方，或者说所有的问题，现在还都没有达成共识，都要搁到这30天里边去谈判。那么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就是这些问题现在还都没有形成共识，那么去谈它就有可能谈成，也有可能不谈成。根据现在的消息，美国威胁30天时间之内，如果就这些问题达不成协议，美国就要再重新恢复战争。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为现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还没有停火，并且最近几天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还在升级，所以美国现在到底有没有能力和意愿，那么压以色列，迫使以色列停止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2: 有关伊朗局势的更多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 真堂实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今年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

0: 出行热度再攀高峰。
1: 嗯，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超大规模客流催生了哪些新鲜多元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的报道。
2: 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蓝莓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说，
3: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2: 一趟趟旅游专列串联起美景与生活，也带动了沿线文旅、餐饮、住宿全链条火热升温。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联动目的地景区、酒店、餐饮等合作单位，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以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2: 不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如今的出行路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奔赴目的地，旅途的惊喜也藏在了每一个停留的瞬间。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林云志说：“
5: 五一出行本来挺累的，但是看到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心情好了很多，又解乏。”
2: 一板服务区经理刘丽玲告诉记者，服务区一楼大堂还打造了热闹的特色市集，旅客在赶路的间隙就能一站式打卡特色消费。
6: 一板服务区的话，它连接了324国道以及土岭镇周边村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我们为周边村镇的这些居民提供了很多的一些服务跟保障。
2: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2: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看山河，从单纯赶路转向旅途慢享受，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8: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1: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的加密，入境通关的持续优化，五一假期期间，很多外国游客也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凌晨4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
9: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2: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 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西说，
10: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境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更直接了吗？
2: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通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加速拓宽。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余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1: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0: 体验经济，新引擎。提起扬州，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想起烟雨朦胧、叠石雅致、市井烟火。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1: 没错，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的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的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够收获怎样的惊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12: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13: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叫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14: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13: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可能是统一的，有厚有消。
14: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13: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14: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7: 400-0052-400。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9: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0: 你和我，
19: 我和你，
0: 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0: 玉农，如果我嫁人，
17: 你反对吗？
20: 我没有意见。
21: 我叫苏苏。
20: 我叫江雨农。
21: 你等着。
20: 你别说了。
21: 江雨农，你说你怎么这么容易就住进我心里了，却还要躲着我呢？
20: 怎么会这样啊？
21: 为什么？
17: 雨农，妈妈不能结婚的。
22: 多听听广播剧，对不起，别爱我。

0: 什么？又搬家？
1: 是啊，你这几天赶快把东西收拾一下，学校的东西都搬回来。新家离学校太远，你学校又没有住宿，只能转学了。这几天就和同学告一下别吧，也许你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这新家离这里啊实在太远。
0: 怎么又搬家啊？我从小到大记忆里就是在不停的搬家，不断的插入新班级，周围永远都是陌生人，还没来得及建立好深厚的感情，又要跟随妈妈搬到下一个地方。妈妈，为什么我们要一直不停地搬家呢？
1: 你以为我想吗？你不知道搬来搬去有多麻烦，很多东西没有坏就得扔了重新买，又浪费钱又浪费精力，你以为我喜欢啊？
0: 妈妈，那我们就不搬了好不好？
1: 不搬？我在这里又没有工作，要吃什么呀？说来说去还不是因为你这个累赘，要不是怕饿死你，我早就过好日子去了，哪至于到处去找工作呢？你说当初袁成明那个混蛋都不要你了，我为什么还要带着你呢？
0: 妈，你怎么这么说？
1: 行了，别哭了，这是最后一次了。你赵奶奶给妈妈找的工作很稳定，是个正式工。妈妈好好工作，以后再也不用不停地搬家了，你也不用到处转学。

0: 同学，你怎么了？哎，你是新来的那个江雨农吧？
1: 嗯，你是？
0: 我是你的同班同学苏婵啊。
1: 你好。
0: 你脚怎么了？受伤了吗？
1: 刚才放学人太多，楼梯上不小心把脚扭了，走不了路了。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0: 我等我哥呢，他们老师呀估计又拖堂了，每次都这样，我都习惯了。哎，你的脚肿了吧？需要去医院吗？我送你吧，你这样看着好吓人呢。
1: 谢谢，没有那么严重，回家擦点药酒就没事了。
0: 那还能走吗？你这样没办法自己回家的吧？
1: 好像不能了。
0: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哥有自行车，他可以送你回家的。不过你得等一会儿，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话说我们都同学这么久了，你竟然连我名字都不知道，好伤心呢。
1: 我其实是认识你的，可能我性格太孤僻，总也参与不到你们当中，所以你们名字会比较生疏，对不起。
0: 啊，原来你是害羞啊。我们都在说你很孤傲，看不起我们，所以不愿与我们讲话呢。
1: 我只是不知道怎么加入你们，并没有其他不好的想法。
0: 我懂了，你放心，我会帮你跟大家解释的。那我们以后就是朋友啦，跟着我以后大家你都会慢慢熟起来的，你不要害羞，咱们班同学都是很好的。
1: 谢谢你，其实你是我的第一个好友，我从小就跟着我妈妈到处搬家，都没有交过一个好朋友。
0: 那我可真是太荣幸了。
2: 苏婵，要回去了。
0: 哦，我哥喊我呢，等一下啊，我让他推车过来接你。
1: 谢谢你了。
0: 谢什么呀，都是好朋友啦。哥，我同学的脚扭了，你带着他吧。
2: 你等着，我过去。同学你好，你怎么样？需不需要去医院啊？
1: 不用了，我脚只是扭伤，没有错位，回家用药酒擦一下就好了，麻烦你了。
2: 好吧，我叫苏措，是这位苏婵小姐的哥哥。
1: 我叫江雨农，是苏婵的同班同学。
0: 哥哥，你可是第一次在女生面前这么绅士啊。
2: 我哪次对你不绅士了？
0: 雨农，我跟你说啊，我哥从来不主动关心女生的。哥哥他……
2: 不准胡说，快点回去吧。你没看见他的脚肿很厉害吗？
1: 你们感情真好，看你们打架，我都快忘记肿胀的脚了。这么一提啊，我才觉得还是痛的。
0: 对不起啊，雨农，一和我哥闹起来，我就忘了你的脚受伤这回事了。来，你慢点，我扶你起来。哥，快把你车推过来。
1: 没事，不怪你，还要谢谢你们送我回家呢，不然我还真想不出来怎么回去呢。
0: 没什么啦，你以后也可以蹭我哥的车放学啊，我也有车的，就是懒得骑。你要是不好意思坐我哥的车呀，我也可以带你的。
1: 谢谢你苏婵。
0: 客气什么，我们不是朋友吗？你知不知道你刚来的时候话有多少，我们都觉得你是个冷美人呢。
1: 其实我小时候也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小时候刚上学的时候还挺活泼的，班级里有很多好朋友。后来我爸妈离婚了，我跟着妈妈搬了家，换了学校，刚和小朋友熟了之后又要搬家，慢慢的就不想和人家交往了，觉得反正都是要分开的。
0: 你小时候好可怜啊，那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都没有吗？
1: 是啊，我曾经跟妈妈抱怨过，可她说要不是因为要养我，也不用总搬家。我不知道是哪里让妈妈不高兴了， 为什么别人家的女儿都是父母手心里的宝，我不仅不能提爸爸这个词，反而还要被妈妈抱怨是个累赘，是个

0: 下课了，看着同学们几个围在一起相互讨论各自新的发现，八卦娱乐或者是调侃对方，我心里是羡慕的。可是当准备加入他们的时候，却不知如何开始。
1: 怪不得我第一次见你，从外表只觉得你周围似乎有一道屏障，让你轻易不可接近，所以才没有主动去和你说话的，而你也没有主动去接近大家。我们还在背地里议论，说你是一位孤傲的冷美人呢。
0: 我一开始觉得这样除了偶尔寂寞也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些年不也是这样吗？回家了一个人，学校里一个人，内心里还是一个人，一个人也并没有什么不好。
1: 可现在呢？
0: 自从认识了你们，我才觉得还是有朋友好。而且最近妈妈也对我很好，她最近不仅提升了职位，工资也涨了很多，而且主管也对她非常好，妈妈心情好了很多，我也觉得开心了。

0: 玉农，如果我嫁人，你反对吗？
1: 原来妈妈你最近这么高兴，是因为这个啊？其实这样也好，我终于不用再心慌慌地面对幸福了，就像整天心里担着块大石头，突然着地，分外舒坦呢。
0: 是不是妈妈一直太忽略你的感受了？
1: 妈妈，这是你第一次主动征求我的意见。一直以来，你不准我提爸爸这个词，却总是在喝醉之后痛骂袁成明。我想，也许你心里还是爱着爸爸的吧。你现在愿意再婚，我也很高兴。
0: 谢谢你啊，雨诺，谢谢你能理解妈妈。
1: 妈妈，你喜欢，你幸福就好，我没有意见。
0: 玉诺，我知道一直以来你肯定是在心里怪我。其实每次发泄过后，我也是很后悔。我不是不想提过去，实在是不敢。命运对我们太不公了。
1: 妈，你能跟我说说吗？以前你从来不愿意跟我说你和爸爸的事情，现在我长大了，我真的很想知道。
0: 好，妈妈就跟你说说吧。这些年了，我也一直想找个人说说心里的苦闷。你奶奶是个重男轻女的人，以前医生说我体质较寒，不容易怀孕，就一直鼓舞你爸跟我离婚。
1: 我还有奶奶，我从来都没见过。
0: 那是因为他根本不承认我们母女俩。
1: 怎么会这样？
0: 就是这样，我好不容易怀上了你，可他一看你是个女孩，立刻鼓舞你爸跟我离婚。你爸是你奶奶含辛茹苦养大的，不愿违背他的意愿，就跟我离婚了。
1: 爸爸也不要我吗？
0: 你爸爸不是不要你，只是他太懦弱，根本不敢和你奶奶抗争。没多久，就娶了你奶奶相中的一个姑娘，我只能带着你四处奔波。
1: 妈妈，对不起，这些年你一个人这么辛苦，我还不理解呢，一直跟你抱怨。
0: 玉诺，不是妈妈自私，实在是妈妈一个人太难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个知道疼我的人，我不想拒绝了，只想带着你找个靠山，好好生活。我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是个失职的母亲。玉诺，你能原谅妈妈吗？
1: 妈妈，一直以来，我都知道你很辛苦，却不知道怎么帮你分担。如果你认为那个人可以为你遮风挡雨，我没有意见，我只愿妈妈幸福。

0: 雨农，你最近怎么总是发呆呀？喂，放学后可不可以跟我去一个地方？啊，
1: 好啊。
0: 你怎么也不问我去哪里呀？
1: 晨晨，不要生气嘛。你带我去的一定是个好地方。
0: 雨农，你竟然会撒娇了！天哪，冻出我一身鸡皮疙瘩。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放学不要忘了，校门口等着我。
1: 你哥不一起去吗？
0: 干嘛带他呀？就不带他，我们俩的事儿就不带他。
1: 你该不是又要背着你哥做什么疯狂的事情，要拉着我壮胆吧？你哥可是让我好好监督你啊。
0: 你什么时候跟我哥成一伙的啦？你可不要学他，整天闷闷的，无聊死了。
1: 哪有，我觉得那样很好啊。那是沉稳好吧？
0: 那是老气横秋了。
1: 不聊了，要上课了，快回去吧。
0: 嗯，走。

0: 为什么来这里？
1: 不用担心，这家饭店是我爸的，很安全。雨农，我还有事，你先进去，我马上就来啊。
0: 苏晨，你去哪儿啊？
2: 当当当当，生日快乐。
0: 苏醋，你们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
2: 雨农，不要哭了，今天你可是寿星呢。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江雨农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雨农，赶快许愿。
0: 许完了。
2: 许了什么呀？
0: 现在不告诉你。
2: 江雨农，你很怕我？
0: 不是的，我怎么会怕你呢？
2: 那你为什么每次和我在一起，不是沉默，就是想要逃跑？我有那么可怕吗？
0: 我。
2: 江雨农，我不想要藏着，或者看你躲我了。我喜欢你，从第一次看见你，我的心跳就不正常了。我不是喜欢和女生在一起的人，这么久以来，我一直跟在你和婵婵身边，就是心里想要迫不及待地见到你，想要和你在一起。
0: 不，你别说了。
2: 不，我要说，你每次就是这样逃避，看到你躲闪，害怕我的表情，我心里就非常难受。江雨农，你说，你怎么这么容易就住进我心里了，却还要躲着我呢？
0: 我要怎么跟他说？他的妈妈来找我，让我不要跟他的儿子在一起。我要怎么说？
3: 哥，雨农，你们要打架吗？
0: 对不起，婵婵，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要先走了。谢谢你为我准备生日宴，谢谢。
3: 雨农，到底怎么了？哥，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没事，我们回去吧。

0: 你怎么了？怎么坐在地上啊？不是说今天要和张叔叔去领婚检报告吗？
1: 云龙，妈妈不能结婚了。
0: 怎么了？是张叔叔对你不好吗？不是说他是一直很照顾你的科长，四年前妻子因为车祸去世，一直单身着，对你很好不是吗？上次我见张叔叔也是很珍惜你的，按照你喜欢的风格把他家重新装修了呢。
1: 你张叔叔说希望有一个和我的孩子，就带我做了身体检查。

0: 可是检查的结果，
1: 怎么了？结果怎么了？妈妈，是不是你生什么病了？
0: 检查结果说，妈妈患有某种遗传疾病，并且是一种不能治愈的疾病。如果要孩子，就会有这种病。所以张叔叔和妈妈不能要孩子。
1: 会遗传？
0: 玉农，对不起，其实你也有这种病，并且你以后的孩子也会有。
1: 怎么会这样啊？
0: 玉农，是妈妈对不起你，玉农。

0: 江雨农，江雨农，你听到我喊你了吗？
1: 啊，
0: 江雨农，我喜欢你，我爱你，可是你有必要这么躲着我吗？
1: 对不起，别爱我。
0: 雨农，我不能再次接受对不起，上次是对不起，这次变成对不起，别爱我，我心里怎么也不能接受。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爱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
1: 素素，你喜欢我，以后会想和我结婚吗？
0: 会，当然会。我喜欢你，以后当然会和你结婚。
1: 那你一定也想要属于自己的孩子了。
0: 是啊，我喜欢你，我爱你，当然会想要我们的孩子，他是我们爱情的结晶。
1: 啊，结晶啊，可惜我不能有爱情结晶，有了也是残次品，这样你还爱我吗？
0: 这
1: 再见吧，素错。

豆子，姜雨农由夏想想饰演，苏西由繁星饰演，苏婵由夏虫饰演，江山由满小满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块十三亿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